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女性的乳腺的那些事儿，特别是乳腺结节。很多朋友说了，出现了结节可能有的时候就有待观察就好了。那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到底怎么来观察，观察什么？对于乳腺的健康，我们女性朋友应该如何来呵护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乳腺结节莫小视。为此呢，我们也请到我们

0: 的老朋友，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主任。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乳甲外科当中，特别是跟乳腺相关的，那乳腺结节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比重，是这样吗？
1: 对，乳腺结节是占比重比较大的。结节分良性结节和恶性结节，其实这个结节就是

0: 接当中，按您说的，它其实还有一些好的，有一些不好的，要随时有待于观察才行。
1: 对，
0: 那要跟我们说一说，乳腺结节一般分几类呢？
1: 咱们是白瑞氏分级是分六类，有一类、二类是个良性病变，三类呢就是有2%的风险，四类呢4A、4B、4C， 4A 有10%的风险，包括五类、六类就是，五类已经95%的恶性可能了，六类已经有病理诊断了，是大致是这么分的。
0: 也就是说从1到6、
1: 对，
0: 分了六个级别。
1: 对，
0: 那么对于乳腺结节里面，我们说就像肺部的结节，它也有磨玻璃的，也有实性的、囊性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有边界的、没有边界的。对于乳腺结节，在我们看到的影像报告当中，我们怎么来去自我理解、自我消化？看到哪些的一些报告的字样的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样的时候是应该有一个黄色的预警，什么样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要进一步筛查了呢？
1: 刚才说了磨玻璃啊、边界的事儿，其实在乳腺结节也适合这些东西，边界不清楚，就是说一个边界在回声的性质，这都是一个判断的一个基础，包括血运，包括有没有那种沙粒像钙化，这些都是判断的有没有问题的一个指标啊。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回声，这也是我们做一些彩超影像一些检测的时候经常看到的字眼，有的是有回声，有的是无回声，它到底是什么概念呢？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不好？
1: 这是个超声波诊断，超声的诊断，等回声就是和腺体那个回声是一样的，有些低回声，有些可能就是有问题，无回声多数是囊性的，还有回声强一些或者高回声，这些根据这些，除了回声性质，刚才也说了边界，还有这血运的血供的情况，还有它这个有没有钙化，这些东西都是个判断，就是它好和不好的一个指标。
0: 您刚才提到了有回声，还有的是无回声，无回声一般是囊性的，就好像是这个东西直接杵到了一个软绵绵的一个棉花当中，所以它没有反应，
1: 是
0: 这个概念吗？
1: 不是，它还是回声性质，无回声一般是囊性的，就是里边就是水儿，液体。
0: 那这是好还是不好呢？
1: 多数是好的，也有，但是也囊性的，也有一些有问题的，但是有问题是那个囊壁有问题，这个概率相对来说小一些。
0: 那有回声，到底这个回声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刚才说了，这个超声波诊断就是根据你这个腺组织里不同的新生的这个组织，根据它的那个性质、质地，完回声穿透的反射的
0: 强和弱，
1: 强弱不一样，所以咱们收集到的这种回声波这种结节呢是正常乳腺组织里新生的，长出来一个异常的组织，根据这种异常的组织，咱们通过做超声波完了反映出它是无回声、低回声还是等回声是根据这个肿块的性质，这个结节的性质
0: 所以通过是不是有回声，有什么样的回声，它都已经有了它相对应的连线的一个概念了。大概
1: 这个超声诊断只是这个乳腺结节诊断的一部分，它并不能说代表所有
0: 只能代表的这个结节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
1: 也不一定完全能判断，
0: 也不一定完全
1: 对，有可能我们还需要初步把有没有钙化，是那种粗上钙化或者是小的钙化，那个超声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需要做不完或者是其他的检查，这是个临床检，这个诊断是一个综合的，病史、体征、辅助检查，这是一个不能只靠一个超声决定所有的问题。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每年一次的女性朋友的乳腺筛查，光看了一个彩超也不能完全来决定这个事儿，
1: 这是个综合的一个
0: 初筛，
1: 对，是年龄。肿块的大小，包括你说刚才回声的性质，包括它变化的情况，包括木靶的情况，这是个综合的情况考虑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恶性的或 或者是我们大致有个判断。
0: 我们多年前就教过女性朋友如何进行自查自筛，那咱们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请我们的专业人士教教大家伙，平常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会给我们一些信息语言，但我们怎么能捕捉到？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的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乳腺结节莫小事，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和分享。本栏目也得到了

0: 我们商家的大力支持，感谢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2: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3: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阳生活健康，我是惠宇。今天呢，我们请到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乳腺的那些事儿。那接下来的时候，肯定很多女性朋友在向主任来请教，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自查的？查什么？怎么查？能教教我们吗？
1: 你好，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说大家的现在都关注健康，而且确实每个月女生应该成年女性吧，应该自查一次，每个月啊，首先这个找一个就是自己家的那个什么嘛空间哈，对着镜子，首先看看双侧是不是对称的啊，皮肤有没有改变啊，有什么红肿啊，或者是其他凹陷这些，这是最基本的哈。
0: 皮肤的红肿、凹陷，
1: 对，
0: 哦，
1: 这个双侧是不对称，这是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完了就是以乳头、乳晕为中心。沿着这个乳腺，就是以手指、平指啊，就是食指、中指和食指，沿着乳头、乳晕为中心，按这个顺时针也好，逆时针方向也好，按这个一圈，看能不能摸到异常的组织，就是说比较，比如说是个肿块，或者有没有压痛。在这过程中呢，挤压坑的乳头有没有溢液，还有溢液的性质是浆液性的，还是像水似的，还是有没有像血水血一样的，这个或者咖啡一样的那个溢液，这是大致一个检查。如果这个期间发现有问题，那就及时到医院检查了，就
0: 这些是一个自查的方式啊，很重要。那再接着追问一下主任，就是涉及到女性特殊的时期，比如说生理期，我们就有过交流，有些女孩子说了，这个一到生理期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乳房的一种胀痛，就有一种不适的感觉。那这个时候的自查，它还有参考意义吗？
1: 这不要找这个时期查，
0: 就要避开这个特殊的时间。
1: 经期过去以后，
0: 哦，
1: 不要这个经前可能这个乳腺会肿胀啊，有的会疼痛啊，它这个当然不准啊。
0: 所以经前多长时间其实要避开，经后多长时间应该避开呢？
1: 月经后就可以，月经后一周左右就可以。
0: 这时候的自查是比较靠谱的。
1: 对，
0: 出现了问题的话，那么第一时间要做的是一个彩超的筛查。
1: 对，那首先到医院就诊了，首先最检查最简单就做个彩超吧，
0: 对，
1: 完了剩其他的检查。
0: 这个是一个筛查的自我筛查的方式。那据您了解，现在自我筛查的这个女性朋友能够查出来的问题到您那儿去的多吗？还是说通过体检出现问题的找到您的更多？
1: 应该还是体检比较多，自己摸到有东西有啥的那样也有，比较少。但也有，他有时候自己都不会查，他摸的不准嘛，他总是，俩手就队长嘛，这种掐着这种查，但是一查一摸都其实那个条索上改变都是增生的腺组织，而不是真正的结节，或者
0: 您刚才又提到了叫增生的腺组织，
1: 对，
0: 这和结节还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
1: 它就是两个概念，结节呢是刚才也说了，这是在正常组织里长出来的异常组织，增生是一个生理性改变。

0: 啊，它不是说，异常的结节啊，不是异常的组织啊。青春期以后，女生都会有增生的，只是看她有没有症状，或者是那种过度的增生，我们需要临床观察或者是处理啊。
1: 增生呢，一般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子，就是
0: 都会有。
1: 比如说，有这个激素的内分泌的变化的时候，她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它是可以随着时间，随着这个激素的改变，自我消失吗？
0: 不会的，
1: 也不会。
0: 增生的女生，这受激素调控，每个月是增生服旧，组织一个增生和月经是一样的，受下丘脑垂体腺轴的激素的调控。因为增生服旧的不完全以后，它乳腺这种就是出现这种改变啊，
1: 这是一种这个正常的
0: 生理性改变啊，
1: 所以呢，我们觉得有的时候看到增生，我们可以释然，
0: 对呀、啊。
1: 但碰到结节的时候，我们应该警惕了。
0: 对，刚才您也问了，就是说分级，如果要是分类吧，就是一二类的话，那个这个就可以就良性的就可以观察了。要是是三类呢，那咱们就应该注意一些了。要是四 A 呢，我们就建议他临床，密切观察、警惕，再就是最好是做个穿刺，取个病例，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外科手术干预了，
1: 这个就要及时的进行
0: 对
1: 干
0: 对
1: 预。
0: 对，不要错过最佳时机。
1: 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对于一般女性来说，一年一度的体检就可以这个周期。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您说了三级，
0: 三级就2%的可能，所
1: 那
0: 以
1: 它就需
0: 也
1: 要，
0: 可以
1: 是不是
0: 一
1: 周期就变得短了呢？
0: 年。如果这个结节比较大，或者这个结节就是说我们就怀疑它有问题，那就应该就是3个月或者半年一查
1: 您说的比
0: 了。
1: 较大，这个标准多少是一个临界点？
0: 一般的是临床，现在我们就是说2厘米左右吧，超过2厘米的话，我们建议就应该就是外科干预了，
1: 要么就是做病理，要么就直接切除
0: 对，
1: 了，是不是？
0: 这个结节呢，有好多门诊的患者说想吃中药，能不能把这结节吃下去？其实我也跟好多患者说，就这种实性的结节很难用中药给它吃下去，
1: 毕
0: 或
1: 竟
0: 者
1: 您
0: 吃
1: 也是
0: 消。
1: 中医方面的
0: 对，
1: 专业人士。
0: 我们是中医结合，就是中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所以的话，如果结节一个生长比较迅速，或者结节比较大，我们建议还是应该手术干
1: 您又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生长速度，
0: 对，
1: 这也是观察，一个是它的大小，它的边界感，它的这个有没有回声，另外就是长的速度怎么样？比如说一年过后，它长了一个多大的百分比？
0: 20%就可
1: 百
0: 以
1: 分
0: 了。
1: 之二十，为
0: 对，
1: 原来1厘米，现在长到1.2厘米了。
0: 对，所以它就长得比较快就不行，这个东西就不太好啊。
1: 就说明它
0: 再一
1: 营
0: 个，
1: 养够了。
0: 不是营养的问题，就怕它有一些变化，关键还是看它年龄。如果这个高危的年龄的话，那我们就建议做掉了，40岁以上啊，或者是45岁左右，这种东西就不要留了，留着它是个隐患。
1: 有的时候就是越早干预越好，
0: 对，
1: 早干预早处置，那对健康来说指数是越来越高。您记住了吗？惠阳社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也得到我们的商家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3: 护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哦，
4: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5: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6: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5: 每周二、周四上午九点。

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乳腺结节莫小视，那其实很多人对于乳腺结节还是有一些忽视的，是不是？
1: 对。
0: 您遇到的案例是什么样的？更多一些值得大家去警醒、提醒更多的女性朋友呢？
1: 就是总有这样患者，这个结节已经发生一年或两年了，他在最后不检查不处理，等到门一看的话，就是皮肤已经有浸润有凹陷了，这个一看就是个恶性的，而且有时候它会出现那个腋窝淋巴结出现情况会转移的，所以就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这个如果要是治疗比较及时，这个病是可以治愈的。所以是现在除了手术，以手术为中心的什么化疗、内分泌靶向啊，还有什么免疫治疗啊，这些包括中医中药治疗，这病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不要等到最后已经出现皮肤凹陷了、肿块固定了或者腋窝有转移了才治病，那是错过了最好时机，非常可惜。
0: 所以提前的这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干预问题是比较及时的，对身体更好。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也更多的了解到穿刺介入疗法、病理，还有呢就直接的切除。那有人会说了，本身在乳腺上它这个结节也并不是很大，那还用做一下病理吗？直接切了不就完了吗？那这是不是就一次就解决了呢？这个病理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病理一直明确诊断呢，就是和我们手术方式有关系。这个决定怎么做。
0: 比如说
1: 一个小结节良性的，我们怀疑它没有问题，我们就做个微创旋切啊，这个没有瘢痕。
0: 这也是前期先需要介入之后，然后发现它是个良性的。
1: 不是，我们就用超声也好，钼靶也好，我们对它有个判断。包括肿瘤大小，包括年龄，我们对它有个判断。我们认为这个是良性的，我们就直接就微创旋切了，其实同时也是切结节的过程，也是个取病理的过程。
0: 所以您又提到了一个钼靶，钼靶能给大家描述一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检测方式？算是一个金标准吗？
1: 它也不是金标准，钼靶也不是绝对，超声也不是绝对，钼靶是一种放射线检查。它主要针对那些钙化，超声有的钙化是看不到的，所以通过钼靶，咱们能看到这个钙化，所以对这个结节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判断。
0: 那我能这么说吗？如果说超声已经发现了一点点问题但不确定，那现在又不想做穿刺，那接通过钼靶就能够最终的确定吗？
1: 确定不了。
0: 还是确定不了。
1: 它是只是个补充。
0: 补充的意见。
1: 对呀，最后想明确的话就是病理。
0: 还是病理。
1: 病理是金标准。
0: 金标准。
1: 对。但是我们根据临床哈，这个包括刚才说年龄、肿块大小，包括它变化的情况，包括彩超的情况和钼靶情况，它是有个判断。这个判断呢，我刚才也说过，如果是我们认为它是良性的，也通过这些检查，那咱们就可以考虑做微创手术了。但是如果我们怀疑它有问题，那我们就需要做个穿刺，穿刺结果出来良性定了，我们再决定我们下一步手术的方式。这是个综合的。而且这种检查也是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包括治疗也是个综合，并不是那个就是一手术完事就结束。
0: 手术完事儿只是这个阶段的结束。
1: 对，但是说要是良性结节，那可能我们就做完微创了就是结束了，可能告诉你注些饮食或者是中药调理一下了。但是如果要是有问题，我说的有问题就是恶性的，那我们一系列的治疗会在后续再开始。
0: 当然了，有一些乳腺结节查出来比较好的，可能直接切除掉就一劳永逸了。但有一些我们也知道，可能还需要后期的继续的干预，比如说放化疗，其他的一些这个用药的治疗等等。那咱们稍事休息，第二阶段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这个问题。乳腺结节莫小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更。

0: 同分享。
1: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2: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1: 那什么是使命？
2: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3: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2: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3: 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1: 倒掉吧，
12: 倒掉吧，
10: 倒掉吧。
9: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7: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8: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9: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9: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9: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10: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9: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9: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3: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4: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15: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9: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乳腺结节莫小视，主任说了，其实好多的比较严重的乳腺问题，特别是结节，跟吃是离不开关系的。
16: 对，刚才咱们聊这个问题啊，就是为啥乳腺长这么多结节呢？而且有的好多是年轻孩子也会长，就是一些大学生或者是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他们因为吃饮食就不是特别注意，
14: 比如说，
16: 比如说他吃一些小食品，小食品，还有各种添加剂、各种成分，他就干扰了自身的这种激素。比如说总吃凉的，影响了脾胃功能，它也会导致这种结节。

0: 儿的毒方，我们临床中
1: 油炸的、凉的、寒的。
0: 对，刚才跟主持人我们在广告时间也聊这个问题，这个结节呢，除了这种结节，还有一些是炎性的结节，炎性的肿块，炎性的肿块呢，就是尤其和饮食有关系，其实。推广以后，就是所有的结节的，所有的人都应该注意一些饮食。这个中医的脾胃功能呢，是乳房是胃经循行的位置，所以这个乳房这个疾病啊，这个结节包括炎症和脾胃有关系。脾胃是管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的，水湿代谢和津液输布出现问题呢，在停在局部就形成痰湿，加上血瘀，加上气瘀，就局部形呃停在局部形成这个乳腺的结节或者乳腺的肿块。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炎性的肿块，所以我们临床中好多炎性的乳腺炎，就是非铺就乳腺炎嘛，一个是浆细胞乳腺炎和肉芽肿乳腺炎，都到我们医院就诊，到我们科就诊。我说除了给他治这个问题，我们调理脾胃，以调理脾胃为基础，再就是让他饮食要注意，首先不要吃凉东西，凉的东西伤了脾阳。脾的运化就出现问题，所有冰镇的冰淇淋、雪糕啊这些东西，包括冰咖啡，尤其不能吃冰镇的水果，因为水果都是凉性的。再
1: 我们
0: 加
1: 会
0: 上，
1: 发现水果拿出来三五分钟，这个水果外边都已经冒出了小汗珠了。
0: 对呀、啊，那是因为它凉，它把它周围的气化那个什么嘛，那个水珠就在它上面凝固了嘛。所以这个凉上加凉呢，就是对脾阳的损伤更严重。再一个就是不要吃那种煎炸食品，就是烤肉、烤肉串嘛，这些都滞波制品嘛，容易产湿产热，完了容易形成脓肿。再一个榴莲、荔枝就尽量少吃，因
1: 比
0: 为
1: 较
0: 它。
1: 上火。
0: 对，有热嘛，产热嘛，就是形成炎症改变嘛。再一个就是我们也让他稍微清淡饮食，再一个就是说，海鲜尽量就是说不要总吃那么多。所以这种饮食的调控呢，我觉得适合于所有的乳腺结节的患者。我刚才说呢，只是针对我们那些乳腺炎患者，让他饮食谨记。其实我推广的是适应所有的乳腺结节的患者，甚至适应所有的一些女性吧。包括男生也是，就不要吃那凉的伤脾胃的事儿。
1: 特别刚才您提到了油炸的哈，不光是说撸串儿啊这些烧烤的东西，可能我们平常的一日三餐，特别是晚餐比较丰富的时候，很多人愿意过个油，是吧？他觉得油香啊，所以好多东西烧个茄子、烧个什么，他就愿意用更多的油。那这个是不是跟你说的油炸的也有很大的关系？
0: 对，这个酒是高粱后味煮成大丁嘛，这容易产湿产热，形成炎症脓肿嘛，所以这个饮食呢，并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你不能长时间那么吃。咱们老总说是病从口入，这话是有道理的。我们那些乳腺炎患者好多就是和饮食不注意，而且我们也临床观察，他饮食不注意确实复发了。有的患者吃肉串喝啤酒，他就复发了。有一个女生，她喝了半年啤酒，吃了半年鸭脖，她就复发了。啊，他就确实是这
1: 本
0: 样，
1: 来已经好
0: 已
1: 了，
0: 经好了。这个病我们已经给他治好了，他就饮食不注意，他就复发了。
1: 所以在中医的这个理论当中，我们好多的疾病是跟我们的体质、我们吃的这个寒啊、凉啊、湿啊，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
0: 这种寒凉湿，它影响了脾胃的功能
1: 它
0: 啊，
1: 不光是乳腺的问题，它是全身系
0: 全身
1: 统
0: 的
1: 的。
0: 问题，就包括你的其他的结节，都和痰湿有关系
1: 我
0: 啊。
1: 们经常会听到是
0: 气
1: 结
0: 滞血
1: 节
0: 痰，
1: 什么体
0: 对呀、啊，
1: 质。
0: 不是气滞痰凝血湿血瘀吗？气滞痰凝血瘀形成这个结节肿块，停在哪儿不是哪儿的结节，哪儿的肿块吗？所以这个气滞痰凝的话，你不就是形成痰、形成湿、形成痰凝吗？所以的话就和脾胃有关系，对。
1: 所以万变不离其宗。今天说到的是乳腺的问题，但其实还是要把我们的脾胃调好，因为脾和胃都怕寒和凉，都怕过油、过盐、过甜的食物，是这样
0: 对
1: 吧？
0: 呀、啊，我们临床治乳腺炎，我们就是调理脾胃，完了佐以其他那些治疗，所以调理脾胃是基础，
1: 当然了，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要调理脾胃就啥好吃的都不吃了。其实您也不止一次的说，就适当不能过
0: 有个
1: 多。
0: 度啊，对呀、啊。
1: 对，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我就愿意吃油炸的，我就愿意一说下馆子就吃串儿，然后或者每天都得吃点这个冰镇的饮料、冰镇的什么东西，这种每天的日积月累的就会对身体的影响
0: 对呀、啊，
1: 非常大。
0: 对，
1: 您会跟家人、朋友、孩子来交流这个问题，他们会听吗？
0: 孩子吧，基本上他不太愿意听。
1: 年轻人可能还不太理解这个事儿。
0: 他有时候听，有时候不听，我也没办法。就是我临床的患者，我总跟他们说，但是他们因为要得了这种乳腺炎，他们就听了。
1: 嗯。
0: 为啥听？他不听的话，这个病好的慢，而且好了以后容易复发。
1: 哦，
0: 还有门诊好多患者问我，这个结节吃中药能不能吃下去？我在此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刚才说呢，就是我们这种炎性的肿块、炎性的结节，我们用中药，什么口服、外敷啊，这些保守治疗能解决。好多的，我们就是通过这些保守治疗，就把这个肿块给，就给它治，就是，用中医这些治法给没了，就消失了。如果要消失不了，我们就做个微创的手术，这是我们中医能解决的。但是有些结节，包括刚才主任说有三类的啊，或者四类的啊，或者那已经什么有问题的结节，靠中药解决不了的。
1: 不是所有的中药都能吃回去，是不是？
0: 有的已经形成钙化了，吃中药，我反正我们的这个现在以我们的认知或者以我们的水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不要错过最佳时机，该手术还是手术，还得跟我们就是临床综合判断。不要说中医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1: 嗯，我们不有一句话说吗？其实最好的医生还是自己，依靠自我的这种筛查自测。第二个呢，就是你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要不要就医，要何时就医，要不要尽早就医，有的时候真的取决于我们自己，不能靠别人拿着小鞭子来鞭策，这谁也帮不了。
0: 对，规律的饮食，规律的生活。
1: 嗯，
0: 但是我现在门诊，我就好多就是好多零零后的孩子，就是对自己健康非常重视，
1: 哦，
0: 觉得也不舒服就来做。
1: 这是好事儿哈，
0: 我觉得是好事。
1: 嗯，这值得表扬零零后的孩子们。
0: 对，
1: 啊，
0: 对，我上周五吧，哎呀，是周五。上周我就碰见患者，一个零零后的孩子，一查过来查，确实有点问题。
1: 嗯，
0: 对，就是说及时的，就是去
1: 这个就说明再一次的印证了时代在进步，我们更多的年轻的孩子对于健康的意识在不断的增强。因为可能像我们现在四五十岁的这样的一代，年轻人已经是成为爸爸妈妈这一代，他们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这个下一代的不光是各个方面的这种知识的分享更多了。
0: 对整体的这个，包括咱们的技术水平，包括大家的那个健康意识都在提高。
1: 对，我们可以得到信息也越来
0: 越
1: 多，
0: 越来越多。而且是现在这种新技术也在发展，所以的话就是治疗的效果越来越好。
1: 陕西我们的老朋友，欢迎欢迎，还有李晶，以及好多好朋友在看和听我们的节目。陕西说上午好，老师，今天的科普特别好，好多不懂的和不注意的问题，听了您的讲解了解了，谢谢平台，非常的贴心，谢谢大家伙的关注和分享。那还有一个问题，有人会说了，说有的时候啊，这乳腺要胀痛，是好是不好，是不痛好还是痛好？咱们片花之后继续请我们的主任跟大家来分享。对于女性来说，乳腺健康尤为重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的会养生会健康。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1: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4: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3: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乳甲外科主任王刚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女性朋友来说一说乳腺结节莫小视。其实这些年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乳腺的问题也不限于女性的问题，在临床当中也遇到过男性的乳腺问题吗，主任？
1: 这个问题非常好，确实有。
0: 比例能占到多少呢？
1: 应该是小于1%
0: 哦。但是真有，那我再问一个，比如一年当中遇到几例呢？
1: 我们几例吧，不太多，不超过10例。
0: 哦，
1: 就是男生呢也得乳腺癌，男生也有男性乳腺发育、男性乳腺增生，男生呢他也得乳腺炎，就是那种男生也得乳腺炎，什么肉芽中线也都有，我们临床都治过，包括那个男性乳腺癌也都有。这些也都有，但相对比例小一些，
0: 比较小，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
1: 对，每年都有几个男生在我那儿治疗，完了那边啊都是女生，一大排女生，他们就得等所有的女生治疗完了，他们才去在那个治疗，
0: 有点尴尬。
1: 对呀、
0: 但是可能就像我们说的，这个认识这种健康的这种理解或者认识呢，在不断的升高。以前多少年以前，可能大家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确有这个病例。另外呢，就是男性。性乳腺的一系列的问题是跟什么有关？是跟遗传基因，还是跟外伤，还是跟其他的呢？还是也跟女生一样跟寒凉有关呢？
1: 就分疾病分类啊，就是刚才说炎性这种什么的话呢，乳腺炎肯定和饮食有关系，男生有些有湿，有喝酒的，有湿有热，再加上瘀，它就形成这种炎性肿块了，就乳腺炎了。但是像有些男性乳腺癌和女生乳腺癌一样的，它是多种原因一个综合，并不是说是和遗传呐、或者是什么外的饮食啊，包括接触啊，包括情绪啊，这个多方面的一个因素，它并不是个绝对的一个因素，还有男生的这个男性的乳腺发育，男生的乳腺增生，这个就和激素有关系了。雌激素灭活有问题，或者雌激素分泌的多，它就会有些用药引起的，有的是其他的一个原因。有比如说肝功能不好，雌激素灭活出现问题，乙肝的病人、肝硬化的病人，他有可能就是出现男性乳腺发育，或者有些用一些药。比如治前列腺病的一些药，它就会造成男性的乳腺发育，它会疼，和女生的乳腺疼是一样的。这我们临床都有，其实我们用一些中药能解决一些，把这因为本身它也不是一个实质性的病变，就是这个出现疼痛啥，我们就用中药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既然说到了这个食吃这一块，您说了这个寒凉啊、油炸的呀，这些要少用。那其实还有一类人说，对于保健、对于养生、对于一些这个雌激素的补充，很多人也会有这个想法，甚至我们说高优质蛋白都愿意喝点豆浆、豆制品。但对于已经有了结节啊、囊肿、乳腺的一些炎症问题，无论男和女，那您怎么看待他们用这个豆制品的这个事儿？
1: 这个豆制品正常，这也是正常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说上顿下顿每周都
0: 上顿下顿
1: 都是这么吃，那就会有问题的。什么过犹不及嘛，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0: 所以就是有的老师会说了，抛开剂量谈这个元素，有的时候是不科学的，
1: 不讲理嘛，
0: 不讲理。
1: 对呀、再就是什么那个，包括刚才说的是蜂王浆了、什么蜂巢了这些东西啥的，就是尽量就包括还有一些，那么就是可能影响到人家很多啊，就是说就是含雌激素多东西多的，就是尽量不要摄入太多。这个干扰自身的那个情况，
0: 激素水平。
1: 如果出现一些症状，可以用中医调理。比如说，就更年期还出现潮热、出现不舒服啥的，可以找中医给你开点中药调理。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调控你的激素，而不是说靠自己那么补，怕出现问题。
0: 所以我们在补充我们自身营养的同时，也就是像您说的，要了解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
1: 对，
0: 你哪块有一些这个问题的人，有结节的这样的情况，那你可能在这些元素上你就要有所收敛控制，但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摄入，
1: 对、
0: 就不能像您说的上顿吃了下顿吃，
1: 对，
0: 但也不能够完全的就 是避而不及，我怪吓人的，天天这个唯恐这各种各样的恐惧也不至于。
1: 对啊，刚才说水果的问题、
0: 嗯、
1: 你说这个大夏天谁不吃点西瓜不吃点水果、
0: 嗯、
1: 那你说
0: 别吃凉的。
1: 对你别吃凉的，别跟冰镇那种、
0: 嗯、
1: 你别总吃、啊、
0: 别总吃。
1: 对啊，所以
0: 因为本身在中医理念当中水果就是一个湿寒的一个食物、是吗？
1: 对，是多数是这样的，性质偏凉。说有时候我把水果煮了吃、
0: 嗯、
1: 蒸了吃，但是它性质没改变
0: 啊、哦，煮了热了也没有改变
1: 它
0: 的性
1: 质，没改变。但是说你不、嗯、也不是说不能吃、
0: 嗯，
1: 那你就控制下量呗，
0: 对
1: 是吧？
0: 控制好了就行。
1: 对呀、啊。
0: 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也交给主任。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我们说进入到这个暑伏的时候了，越来越热了，但是又到了雨季，这个一会儿热一会儿又湿，这时候对我们的身体也是一种挑战。那您给大家做一点温馨提示，从我们的乳甲外科这个角度好吗？
1: 对，你好主持人，就刚才聊了很多饮食的问题、
0: 嗯、
1: 包括水果的问题，包括吃凉东西的问题，尤其这个暑期就是大家都比较热，都想吃点凉的，尤其冰镇的东西啊，或者冰镇的西瓜，
0: 很爽，很爽口。
1: 冰镇，尤其那个冰镇的那些饮料，孩子喝着非常爽、嗯，非常舒服。但是建议不要喝太多，偶尔喝点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你长时间常态那种喝，它就还是伤了脾胃，脾胃损伤以后还是水湿代谢、津液输不出现问题，完了就会形成痰湿，加上淤血瘀气郁，它就会出现问题，就会出现结节。所以大家还是饮食应该注意一些。
0: 饮食有节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是不是？还是要引起我们的一个关注才行。会养生会健康，我们共同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本栏目也得到我们商家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我们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刚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1: 谢谢、
0: 本栏目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普及健康知识，守护乡村安康。
6: 小伤口别大意，科学干预保健康。请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伤口处理别马虎，小伤也能酿大祸。
7: 哎呀妈呀，疼死我了。哎，王大爷，你这祖传止血法也太不灵了，我这手啊被镰刀划口子，就按您说的裹个旧布条，现在又红又肿，你手烫得慌，比我妈呀烙那个饼还热乎。
6: 哎呀，你小子懂啥，就这点小伤啊干活磨磨唧唧的，想当年我下地干活哪回挂彩不就拽扣布条子一缠完事儿啊。你呀，我跟你说，你就吃不了苦，那身子骨嫩的跟豆芽菜似的，你快把你交去。
8: 咋了咋了，离老远就听大呼小叫的，你搁那摘菜呢就听见动静呀。柱啊，你手滑了。哎呀妈呀，看着就揪心，这真疼啊。哎哎，你听大妈的啊，你就往上边把那牙膏往上一抹，立马就舒坦凉哇的。我家儿子之前就这么整，老灵验了
7: 啊。这真的假的，牙膏我家就有，那我赶紧回去抹点，省得天天疼。
6: 那得抹， 你必须抹，实在不行啊，你再撒上点烟灰，老一辈子的土方子，止血杀菌一绝啊！我上次那生锈的锄头给我划大口子，就这么整的，两天就结嘎子。
9: 哎，停停停，可别再瞎指挥、硬逞强了，再这么折腾啊，这点小伤可要闯了大祸了。我这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在这说祖传妙招，给我这脑瓜子听了呀、啊，那是嗡嗡的。
8: 哎，小张大夫，你说这些都是村里传了多少年的法子，那咋还不对上的呢？你瞅瞅，牙膏清凉，烟灰干净，你对付这点小伤口，它不刚刚好吗？啊，
6: 就是的。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七月七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之欲，让我们顺时节，重健康，心怀家国，亦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0: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5: 倒掉吧，
16: 倒掉吧，
1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2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3: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4: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资讯全省共享，
9: 服务链接城乡，
8: 快捷三农资讯，
9: 实用服务信息，
8: 丰富社会新闻，
9: 鲜明评论观点。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9: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10: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秀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那此时呢，虽然已经能够感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未达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而小暑也只是炎炎夏日的一个开始。虽然说小暑已经开始了，但是近期呢，我省的降雨也是阴雨连绵，空气潮湿闷热，大家呢也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体这个黏湿度、黏粘度不适，而各大中医院养生咨询的人数也在增多，建议大家呢选择清淡的饮食，饮用祛湿茶饮调理身体，或者呢通过适度的运动排除湿气，顺应节气调整日常作息，缓解阴雨带来的身体困顿。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想问一下大家，阴雨湿热的小暑天，您平时靠什么去祛湿呢？有哪些简单的养生小习惯？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也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22到31度，最低气温为19到22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为28度，最低气温为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引松工程，一湖活水富一方，查干湖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抚松县推进26个人参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打造长白山特色农业现代化样板。近日，我省各地已练备战排查隐患，筑牢防汛安全屏障。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慢病长处方落地，民生服务更贴心。吉林省周欧班列今年前5个月承运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吉林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以营商沃土筑构发展高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自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

0: 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效的双向共赢。请听报道。
1: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饮松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

0: 盐碱地、料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松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1000米条田，光农场现在啊是3421.6公顷。
1: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松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2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1000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良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2: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1: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9个乡镇3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茶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3: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茶干湖，茶干湖这鱼养肥的。
1: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茶干湖，更让前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茶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
4: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4: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6: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共同说一说，阴雨湿热的小暑天，您平时靠什么去湿呢？有哪些简单的养生小习惯吗？春茶他说，天天煮这个红豆薏米水喝，好，简单又管用，而且呢身上会清爽不少。还有孟瑶说，少吹冷空调，湿气呢更容易钻身体，热一点呢也得忍着点儿。还有梦里回声，他说有空出门走半个小时，出点这个小汗，排湿效果比喝茶还好。那针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哈。微信来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抚松县凭借长白山核心生态优势和全国领先的人参全产业链基础，成功获批。在为期2年的创建期间，当地计划投资22.81亿元，推进26个重点项目，全力争创全国特色农业标杆。请听报道。
7: 依托示范区产业融合推进工程布局，抚松正加速升级人参交易体系。眼下投资5000万元改造升级的万良镇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已全面落成，正式进入营业前的收尾筹备阶段。
8: 将执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只允许经营纯野山参和15年以上，无干预林下参，每个林下参都有严格的追溯。一参一码，让所有老百姓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7: 在精参加工领域，抚松以示范区科技创新服务工程重点项目为抓手，持续发力。目前，抚松县已培育人参加工企业3215家，开发出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5大类600余种产品。人参加工业产值与人参种植业产值的比例达到17.5:1，产业增值效应显著。
9: 我们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户通过订单种植和务工实现增收，户均年增收可达2万元以上。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联盟，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连日来，我省迎来持续强降雨。4号夜间降雨再次增强，5号至7号仍有分散的雷雨。我省各地立足辖区防汛特点，以链备战，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报道。
2: 四平市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小姑山镇开展军地联合防汛演练，演练聚焦中小流域洪涝灾害防范，模拟极端暴雨引发的各类汛情及次生灾害，开展预警会商、指挥调度、水上救援、寻堤查险、封堵决口、群众转移等科目演练，全方位检验军地联动应急处置能力。近日，通化市开展城市内涝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地下车库雨水倒灌险情，各责任单位快速联动，规范完成全流程处置，锤炼从业人员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3: 根据各自小区的实际情况，优化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抢险队伍人员配置，备足配齐防汛物资。
2: 白山市江源区结合本地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实际，对地质灾害点、低洼易涝区、沿河路段、矿山企业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抚松县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救援综合演练，模拟流域强降雨、水库超水位、山体滑坡等多重叠加险情，多部门联动完成道路保通、群众安置、河堤抢险、低洼排涝等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区域综合防汛抢险能力。蛟河市启动防汛值守机制，工作人员昼夜在岗，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实地巡查，组建专职巡逻队伍，全域排查险情，切实从源头防范汛期风险。
4: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5: 真情传递，
4: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
5: 纵横城乡，
4: 976城乡资讯联播，
5: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哈，阴雨湿热的小暑天，您平时靠什么去湿呢？有哪些简单养生的小习惯？古语说，家里呢多开窗通风，屋里干爽，人身上呢就不会发沉了。还有蒜子他说，少吃这个冰西瓜冷饮，还有就是寒凉的哈，也要这个少吃哈。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身体的排除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益处的。学成他说，睡前泡泡脚，加点生姜花椒，身体呢就能够轻松很多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着大家的精彩留言。
6: 976编辑在线。
1: 本月初，依据国家三部门联合印发的医保配套新政，全国基层医疗机构统一落地慢病三月常处方政策，社区、乡镇卫生院可为病情稳定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一次性开具三个月的常规口服药，家属呢可以代办取药。此前患者每月需复诊开药，新政后呢一年仅需复诊四次，医保报销标准呢是不变的，大幅减少了群众往返医院的成本。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中午好。慢病常处方新政直击中老年就医痛点，是接地气的民生健康红利，针对亿万慢病群体频繁开药的困扰，延长了处方周期，降低了患病群体往返医院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政策引导慢病管理下沉基层，分流大医院就诊压力，同时规范居家慢病监测，减少擅自停药带来的健康风险。细微的政策调整，切实减轻了家庭就医负担，彰显健康服务便民化的发展方向。
6: 976每日关注。
1: 976每日关注，我们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 外交部就中国防暑降温产品受到欧洲民众追捧表示，事实证明在中欧贸易当中，消费者得到了实惠，供应商获得了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国家减灾防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是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6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1: 中欧班列是我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北开放重点窗口的主要物流载体。依托这一核心通道优势，我省统筹铁路口岸运营多方力量，抓实长满欧、长浑欧两条主干线的运营，不断增强跨境运输保障能力，有效服务全省外贸发展。请听报道。
2: 记者从长春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省开行中欧班列100列，承运货物10608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77%，超出2025年承运量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为全力护航班列高效运行，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建立点对点对接服务机制，安排人员驻场监管，落实全天候预约通关模式，保障中欧班列货物随到随检随放。同时优化仓单管理服务，推行仓单归并、汇总申报等便利举措，有效减少企业报关频次，简化申报手续，降低企业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年优化长浑欧班列转关模式后，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运输渠道持续拓宽，综合物流通关成本明显下降，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底气更加充足。
8: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延伸惠企服务链条，做强开放新产业，推动外贸，加快扩容提质。
2: 依托“15/5”发展规划，我省将持续夯实中欧班列发展基础，深挖省内外双向货源，拓展省外集结货源，完善海外仓配套布局，推动往返班列均衡开行，加快推进智慧口岸数字化升级，优化运输通关全链条服务，补齐发展短板，提升跨境物流综合效能，稳步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筑牢我省向北开放的重要物流支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吉林省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作为着力点，以精准高效的助企服务为后盾，推动政策精准滴灌，服务触手可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请听报道。
9: 维智捷电气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是一家生产车标导线、汽车数据传输线等产品的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经常需要办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多税种申报业务。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财务人员准确把握政策、熟悉系统操作，当地税务部门为企业量身定制了1:1方案，提供预约、融缺、远程帮办等全周期跟踪服务。
10: 想了解税收政策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征纳互动平台咨询，税务人员都会在线及时解答各类问题。税务部门还结合我们企业行业特点和经营实际，开展精准涉税辅导，
11: 聚焦企业涉税痛点、难点，将合规辅导、政策落实、风险防控贯穿于企业发展全过程，帮助企业吃透政策、合规经营、防范涉税风险。
9: 在吉林市，九解一协调助企服务机制正从多个维度破解企业发展的共性难题。当地通过选派企业知心人进行1:1包保，对企业主要面临的9大类难题加强统筹协调，取得明显效果。 在永吉县，市场监管部门以九解一协调为核心，围绕市场准入、食药安全、特种设备监管等方面摸排企业诉求，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2: 从品牌推广引流到法律专业指导、经营风险排查、规范管理等方方面面，给予了全面细致的帮扶和专业指导，帮我们化解经营隐患，拓展发展思路，
13: 积极回应企业困惑及疑问，同步收集企业诉求，靠前指导，规范经营，切实让企业吃透政策，用好政策，尽享政策红利。
9: 吉林正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近年来，长春先后获批零售业创新提升、现代商贸流通体系、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等多项国家级试点，累计争取扶持资金8.6亿元，储备优质项目200多个。长春以国家级试点建设为重要抓手，优化商务领域营商环境，向内发力吸引国内外优质品牌资源，大力发展手电经济；向外发力培育老字号企业，打造市级、社区、商圈展销平台，推动品牌热度持续攀升。
14: 依托商务局搭建多元化的展销平台，免收呢展位费，零成本的引流拓客，有效的缩减了经营的开支，销售呢与市场份额也在稳步的提升。
15: 深化和推进各项试点工作进程，将更多的优质项目充实并纳入项目的动态储备库，把国家的政策资金用好用足，助推我市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9: 在吉林，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转化为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信心，项目投资加快落地的速度，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服务温度从窗口融入日常，企业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以硬举措提升软环境，吉林正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志。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连日来，由长影集团与中国一汽联合打造的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布展工作有序推进当中，红旗荣耀展区各类展车陆续进场就位。红旗荣耀展区建筑面积6228平方米，后续将集中陈列50余台红旗品牌新老经典车型，系统展现中国一汽红旗品牌近70年发展积淀。本次入馆陈列的代表性检阅车型涵盖多款国家重大活动用车，同时红旗 CA7460 系列、红旗世纪星、红旗名仕等经典车型已完成了进场布展。从国车到国民车，车型的更迭完整，串联起红旗品牌定位的转型脉络，见证了民族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斗发展历程。目前展馆施工已进入到地面铺装、展馆的调试环节以及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预计7月中旬正式对外开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播出了哪些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引送工程一湖活水富一方，茶干湖品牌含金量持续提升。抚松县推进26个人参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打造长白山特色农业现代化样板。近日，我省各地以练备战排查隐患，筑牢防汛安全屏障。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慢病长处方落地，民生服务更贴心。吉林省中欧班列今年前五月承运量超去年总和，跨境物流发展势头强劲。吉林政策送上门，服务零距离，以营商沃土构筑发展高地。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秀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5: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6: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20: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21: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22: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23: 不信谣，不传谣，
0: 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1: 哎，我真的……
2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9: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8: 进入到夏季之后啊，降雨天气明显多了，持续的阴雨啊，短时的暴雨轮番来袭，其实呢是会给我们的水产养殖带来不小的挑战。针对很多养殖户关心的雨季鱼塘管理户的难题啊，怎么样稳定水质、补充溶氧、预防鱼病、守住养殖稳产呢？今天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燕杰给大家讲解夏季连续降雨天气鱼塘的精细化管理的实操办法，帮大家避开误区，科学管护，也降低风险。
9: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乡村发现。
8: 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农业生产的风险挑战也随之增加。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9: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召开农产品品质提升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坚持前端生产发力，注重产品采收期和货架期管理，推进农产品质量分级分选，增加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农产品供给，扩总量、保质量、创品牌，开展农产品品质监测评价，完善监测指标体系。
8: 据对全国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6月第四周，仔猪、猪肉、鸡蛋、鸡肉、商品带雏鸡、肉牛、羊肉、玉米、豆粕、育肥猪配合饲料、蛋鸡配合饲料价格环比下跌，生猪、活羊、生鲜乳、肉鸡配合饲料价格环比持平。
9: 6月19号至7月5号，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花节奖，暨都市生活美学季完美收官。本次活动呢，依托全国农业展览馆室内外的景观资源和科普资源，以“百花成海，合约半夏”为主题，围绕赏花、观展、逛集、游园四大板块展开，是一场以百合花为媒介、以都市农业为基底、以生活美学为内核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
8: 7月3号夜间到4号，吉林省公主岭市部分乡镇遭遇短时暴雨、大风、极端天气，导致区域内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现象，大片玉米植株倾斜倒伏，农作物生长受到冲击。吉林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统筹调度灾后农业补救工作，专家团队赶赴公主岭市受灾一线，开展实地督导帮扶工作。
9: 近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在长沙签署了新一轮支持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 建设发展合作备忘录，双方呢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特色，强化科研资源互通共享，协力支持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实体化运行，协同推进耐盐碱水稻育种和品种推广，共同为国家粮食安全筑牢根基。
8: 记者今日了解到，2022年黑龙江黑土优品品牌正式发布以来，全国有63个城市、235家专属门店，全网121家店铺销售黑土优品产品。2025年黑土优品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大关，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指数排名从2024年的全国第13位跃升至第6位，品牌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
9: 近日，湖北省武昌鱼协会成立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协会将重点围绕品牌管理、标准建设、资源整合和市场规范等方面开展工作，依托鄂州花湖机场等，可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拓宽销售渠道，标志着湖北武昌鱼产业迈入抱团协作、规范运营全链升级的全新发展状态。
8: 好，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大家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9: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水产专家夏燕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啊，微信群号记好了，1800-4400-976，1800-4400-976。进入夏天呢，降雨天气明显增多啊，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持续阴雨、短时暴雨轮番来袭，给这个水产养殖呢也是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以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将邀请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在夏季连续降雨天气下的这个鱼塘精细化管理啊，需要怎样操作啊，帮大家避开误区、科学管护。接下来时间有请夏老师。夏老师，
10: 您好。现在吧，大家都知道，这连续半个来月了，就这么下，然后看看天气预报呢，好像还是连续好几天报的是有雨，也就是说今年的雨吧，跟去年比，我感到真是，次序连续性太强。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池塘啊，可能会有一些管理方面的应当引起重视。首先呢，如果说你家这个水位啊不够，那么随着这个下雨啊不断的增加水位的话，那你要做好呢排水措施。另外呢，你的池等啊应该加固，有可能呢要加高。就是这个随着雨量的增加。另外呢，很多地方啊，就是说这一下雨，它池塘的水呢就变得很浑了。这一浑呢，就是光合作用就受到极大影响了，就是透光的情况就差了。那么随着这个透光差，这个光合作用是不由植物产生的呀，所以说氧气伴随着也在降低。这种情况下吧，或许会出现缺氧情况。所以呢，是不是有制氧机啊，还是呢制氧药物啊，应该呢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另外呢，随着氧气的降低，水的不断的发浑，这个时候呢就水中的氨氮呐、亚硝酸盐呐、等等也会出现呢升高，影响水质，同时带来疾病的发生。那这个时候呢，也应该做好预防疾病的措施。一个是水怎么澄清，一个是怎么预防疾病。那么如果说你的水环境，pH 值不高于8.5的话，还是建议呢有条件的

0: 就是呢扼杀一些生死婚。这个生死婚呢，如果说有条件的呢，你就就近去城里买；如果没条件的，城里买不方便，那也有袋装的，50斤一袋呢，或者是20斤一袋呢，但是相对能贵点。也可以用漂白粉啊，用漂白粉，一个是有成型水的作用，再一个呢也有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但提到雨水天气呀，那是不能投喂的。那但是不下雨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投喂的。所以呢，这个投喂呀，就跟过去那个定时啊，比如说我早上8点半，我中午12点半。那你这种时间有时候它受天气影响就不可靠了，不可靠了，你可能呢，就是说不下雨的时候，你就赶紧投喂，要不然也耽误一粒生长。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这个池塘啊，它呢离庄稼地啥很近，那伴随着雨水呢，很多农药啥的呀，也可能流入到咱们的池塘里头来。造成了污染，造成污染。那么农药啊，一旦要是进入咱们的水体，那怎么诊断呢？那可能，要是浓度不大呢，影响也不大。但是呢，如果说有的农药量比较大了，那会出现呢，池水中的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的品种和数量的减少，伴随着。在一粒筛和水都可能闻到呢农药的味道，那当然了，那这一定是浓度很大。那你呢，如果说预防的话，也可以用一些解毒的一些药物。一个是呢，很多地方叫的名我就不说了啊，避免那个中耳罐的嫌疑。都有解毒功能的药物，一些生物厂啊都有。你可以呢购买一些预防一下，再一个有条件呢可以是救新水排老水，就是说一旦可能有农药进入，我把这个水呀排出一部分，注点新水，起码是一种稀释作用。上面呢就是伴随着咱连续的阴雨天嘛，养殖户应该注意的事项。
1: 好的，感谢夏老师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详细的介绍。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昨天就有朋友问啊，这个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发？咱们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啊，生产者补贴原则上应该在秋收之后发放，9月末10月份，甚至可能会陆续发放到11月初，这都是我们的发放周期，大家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如果大家现在没收到的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 是的，
2: 这个时候您应该咱们到这个村上去问一问了，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特殊原因，因为原则上都已发放完毕，看看存不存在，比如您这个欠村上的钱呢，或者说比如你们在跟村上有什么相关这个包测外地时候的相关约定啊承诺呀，这是有可能您导致您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没发。
1: 而且呢，我们在这两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也会看到大家这个陆续咨询，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补贴啊，上半年下半年啊都是什么样的补贴也不是特别清楚，大家呢也可以来拨打电话详细咨询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明。那同时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啊。老师们呢也在等待着大家啊来咨询。如果说您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是的，我们都知道啊，骨关节疾病啊一直是困扰中老年人的一个难题。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甚至摔倒出现并发症。根本原因啊，就是骨骼当中氨糖的流失，单纯补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严选出一款养骨护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申请到。

0: 优惠大福利，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福贴。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啊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一粒比别的吃一把都强。
0: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呢，如果不补充氨糖，骨的寿命就是60年。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更加的符合中国人的体质。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吃上几天啊，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也不费劲，不再犯病遭罪。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
0: 现在呢，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优惠大福利，力度也是空前绝后，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打进电话呢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元的同仁堂三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大人小孩老人都适合。那么驱寒湿啊，调体虚啊，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不用再去医院排队，自己在家就能贴。在福贴啊一步到位，给你赶走风湿骨痛，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一道记清楚，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了，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啊，来看看线上的吕女士。
0: 好，来看一下，吕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那什么包出了一个二亩地，完了两头都是垫子，我就开启了七亩地，开启七亩亩地，完了北头还有一家人，别人家开的二亩多地，完现在他朝我要那个测外地。去年我就给钱了，连他把那别人那二亩地吧，行牌也拍在母家这里，也算母家这里了。去年我就连他那个就钱都交了，交完我就说，我说的那来年我就不能交了。那什么完了，他说的他也没说啥。今天他又抄要了，完了还要母都交了。完了我说的给那二亩地我就不交了，就交母。这各家多着个，
1: 嗯，
2: 完了，母村上的成多开荒的了，就超母五家要，别人家那都不要。
0: 那说没说原因啊，吕女士？
2: 对对，我们说了，说别人家开的都有好几场地位不要，他说的人家航拍没拍上，就拍着我们这几家的了。要么就是说出那些人的名，都一个屯住的，我们也不能说呀。
1: 那还是啊，吕女士，现在这个事儿咱们是两个事儿啊、
0: 嗯、
1: 第一，如果说您觉得这个事儿不公平，那觉得这个咱说了别人家这个可能也开荒了，然后呢现在没有缴费，那您能做的也就是实名举报，这是您可以享受的权利啊，您可以实名举报，你说是说哎老张家还是老李家他们家也开了，像您说的可能还有几场的、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您就得实名去反馈，这是您针对这件事要做的。其次说回来，您要交的这个测外地承包费的事儿，如果您现在开垦出来，咱说多开五亩地，让您多交七亩，那您肯定是那额外两亩不用交，因为您不是实际种的，这个事儿村上是掌握的，您有权拒绝交额外那两亩的承包费，但您自己开出来的这部分原则上是应该缴费的。
2: 那你说就是要我们实名举报，那村上的那些干部是干啥的？不就是为人们服务？他们不都这那什么？要我们农民去得罪那人家？
1: 您这么想是不对的啊！首先，像您刚才说的，您对这个情况，您不说您了解吗？您知道吗？那如果知道的话，您就应该反馈呀。
0: 还有就是，不是不光您一家吗？还有说航拍有几家，你们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吗？
1: 对呀、啊，
0: 对吧？
1: 现在这个事儿，您现在不就是因为咱们家像您说的这个被拍到了，
0: 嗯，
1: 有没被拍到的？那没被拍到的，你说别人家没被拍到，
0: 嗯、
1: 那您不就得说出来是谁吗？ 这没毛病啊。
2: 那都一个桶的，谁能去？
1: 吕女士，这个事儿您咱说了，您向村上或者上乡里反馈，您也可以要求他对替您保密，但是你也得提供证据，你现在不得说出来，老张，咱不能空口白牙就说呀，对不对啊？我不能说别人，那你同样咱现在有什么事问到您头上了，如果您有证据知道谁谁谁，那您就得有，咱们说有依据摆事实，你不能说哎我都听说了，那老张家他家多了，那您不得有证据吗？对不对？或者说咱们还有一种，有些农民什么呢，反正我是我家多的我不乐意，我就说哎，那别人家也多了，但实际上他并不真实掌握这个情况，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是反馈问题要实名反馈的要求啊，对吧？
0: 吕女士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这什么，其实我就是别人家那个那二亩地是我不交可以啊？
1: 可以，没问题，您没有实际耕种，您不用去承担。
2: 那我知道了。
1: 嗯，好嘞，
0: 哎，好，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看看德惠的卢先生。
0: 好，来看一下，卢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哎，请
1: 讲。
3: 是我。
0: 哎，是您，是您，说吧。
3: 我这个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3: 我这个是德惠是渤海镇的村民。
0: 嗯。
3: 我媳妇是德惠是永兴镇的。
0: 嗯。
3: 他这个，我这不是村经济组织成员吗？
0: 嗯。
3: 我到那嘎去确认去了，得有这个确认证啊。他那个承包地的合同，那个身份证给我写错了，你说这事我咋办呢？
1: 是您妻子的身份证写错了吗？身份证号登记错了，
3: 对对，
1: 是吧？
3: 我妻子的，
1: 嗯，
3: 身份证号他给写错了，身份证号不错，
1: 嗯，
3: 跟那户口本相符，
0: 嗯，
1: 跟哪儿相符？
3: 跟那户口本上的那个身份证号是相符的，
0: 那相符。
3: 他给我那个承包前那个号码写错了。
1: 那您这个跟说跟您户口本相符有啥关系啊？现在就是咱说了，
3: 我去了，他说你那个身份证差了，我说身份证不能差呀。
1: 嗯，
0: 那现在到底是差哪儿了呢？
1: 哪个跟哪个一样？
0: 对，卢先生。
3: 他就是那个永清村那个承包田那个那个什么身份证写错了。
1: 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那您现在妻子的身份证跟户口本这两个上面登记的身份证号码是否一致呢？
3: 一致啊，
1: 这两个是一样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然后只不过你们在这个确权登记时候，这个身份证号登记的是错误的。那您刚才又提到村上说什么你那个什么户口本登记错误，还是身份证错误，那是怎么话呢？何出此言呢？
3: 不是我，他是我拿户口本去确认去了，他说我那个户口本他差了，我去确认他没差，没差，你说我这事儿这咋办呢？
0: 嗯，现在呢说来说去就是户口本跟这个身份证是一致的，只不过呢就是说在这个确认那块是身份证号码错误了，是这样吧？
3: 嗯，号码吧。啊，对对对，他确认的
1: 号码，那好了，
0: 知道了
1: 啊，
0: 卢先生，
1: 您听着啊，现在你可以先把这个事儿报给您的村上，同时呢提交，你说我的身份证和我的户口簿，可以咱们拿着这个复印件，你说我的身份证和户口簿，这两个上面登记的号码
0: 是
1: 一样的，就证明这就是我正确的身份证的号码，然后现在和你的这个确权证来对比，它是有误的，你们就是登记错误了，需要他来联系您乡里的经管站进行上报，如果说您的这个确确我们所说的身份证户口簿他俩是一致的，是相符的，那就一定证明他那儿登记的是错的，要求他更改就可以了。
3: 他更改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对，但是他得上报 你先把这个情况跟人说清楚啊，得确认好。
3: 我这涉及到啥呢？我这涉及到他的土地就在这个永清那嘎达。
0: 所以嘛，就是现在发现了错误呢，咱就及时去纠错。
3: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上报啊，不是说这个通知完他之后就完事儿，人家也得经过核实之后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然后给你进行上报。
1: 您要提交的证明就是我的身份证和户口本，我这俩号是一样的。
3: 我得提交到我大队去啊。
1: 对呀，提交到你大队，你就把这两个都复印下来，你证明我的号肯定是没差。
0: 是，
1: 因为。因为您不是提到您之前去找，他说你那个你的差了吗？
0: 户口本上错了。
1: 对呀、
0: 啊，
1: 现在这不能证明你的户口本和身份证是一样的？你说我的没问题。
3: 你说这事咋复印呢？他这个吧，他这个没有，他这个就是写那个号码，就在他这个土地承包权上呢。
0: 是卢先生，我们听明白了。
3: 咋复印
1: 的？我没有让你复印那个，
0: 对，
1: 您认真听。我让你复印的是你的身份证和户口本。
0: 嗯。
1: 啊
0: 啊，
1: 把这两个复印件提交上去、
0: 啊、
1: 你说这是我正确的号，
0: 对，
1: 跟你现在发的确认证上不一样、
0: 嗯、
1: 我要求更改啊。
3: 关键是差啥呢，差我是这不是渤海镇的吗，他是永清镇的，
1: 那差啥了，
0: 那
3: 他的户口在地是永清镇呢，
1: 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
3: 不重要啊！
1: 我看你户口所在地
3: 就完事了、哦，
1: 在哪儿登记错了，在哪儿提交？
0: 对
1: 啊，
0: 嗯，
1: 你上哪去？你的身份证号都好意思？
0: 嗯，那你就在哪儿登记的，就去哪儿找就完事了，就给他提供正确的就可以了啊。
3: 那我提高正确。
1: 哎呀，好了，您愿意提交哪儿提交哪儿吧，不跟您多说了。
0: 跟您说了，
1: 记住、
0: 啊、
1: 哪块登记错了上哪儿提交、
0: 嗯、
1: 啊，杜先生。好了，
0: 再来看看这位磐石的李先生、嗯、
1: 是的，因为线上朋友等着着急呀 啊提示大家85815788 85815799空线、
0: 嗯、
1: 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0: 好，李先生您好。
4: 啊，是我吗？
0: 哎，是您请讲啊。
4: 啊，我先问一下老师，我这小区买的小区现在已经涨到3000多层了，
0: 嗯，
4: 这两天呢也不出实了，有几个就是大脑袋在这蹲了、
0: 嗯、
4: 我先问问老师是买点啥药
0: 啊，还有其他症状吗？除了耷拉脑袋没有精神之外，
4: 还有那个羽毛吧，有点虚，有点炸开。
0: 啊，好，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5: 你听清
0: 啊。啊，他说啊，前一阵呢，他在这个镇上买的小鸡儿，然后呢也养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两天就发现有一些小鸡儿呢不吃食了。除了不吃食之外呢，还有一些小鸡儿呢，这个羽毛就是有点炸扎着，就耷拉脑袋炸扎着这羽毛。想问问咋办呢？咋回事啊？这是？
5: 这件小鸡儿，它拉不拉稀啊？
0: 拉稀吗，李先生？
4: 不拉稀。
0: 不拉稀。
5: 你买多少鸡啊？
0: 买了多少只这样的，李先生？
4: 买了15个，现在有6个那这样的。
0: 一共15只，然后现在有6个出现这种情况。
5: 我跟你说呀、啊，那个小鸡从刚买的前3天的温度低于在35度左右。
0: 嗯。
5: 啊，35度到37度，每天降1度啊，降第7天的时候、啊、就可以常温了。
0: 嗯。
5: 啊，就是你是那个是不是你这个屋里温度过低啊？虽然说现在挺热。但是刚买的是前3天，你必须超过35度，啊，逐渐降到24、25度，这是一个问题。再就是现在天非常潮，你那屋是不是特别潮？啊，你看如果是不拉稀的话，你那屋是不是特别潮？或者光照太强，你放到这窗台底下，那光照太强也是这样。所以说你得得减少光照。啊，
0: 李先生就是清河老师说那意思跟温度有关系。看看您这个啊，对，因为现在天气变化也大，雨水也多，或者说要不然这个光照就太强了，您看看是不是把这个小鸡儿啊给它放到一个稍微阴亮点的地方，别让它直接就是避免这个强光照射。嗯，
4: 啊，那谢谢啊。
0: 嗯嗯，您观察一下啊。哎
4: 哎，好
0: 好，再见啊。
1: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嗯，
1: 刚才有朋友问了，说那个想了解我们介绍的这个氨糖软骨素、
0: 嗯、
1: 这个事儿啊，咱们说了，这东西啊都得看真正的疗效啊，所以说您具体得自己试一试，吃一吃，感受感受啊，不能光听，哎，你说听着广告挺好、
0: 嗯、
1: 跟那没关系、
0: 嗯、
1: 自己认真辨别，然后选择自己是否要尝试啊。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啊，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呢如果说错过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播出时间的时候呢，您可以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啊，有一些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啊，大家可以相互的交流。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1: 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嗯、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同时大家可以帮我把直播分享到朋友圈啊，有问题的继续打电话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今天呢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啊，如果大家遇到相关的问题啊，欢迎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同时 时呢，大家建议大家拨打电话，是因为在我们的公屏上有一些呢您在输入问题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全面，或者说呢字数限制，所以把这个问题呢可能说描述的就不是特别清楚。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个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还有一位朋友啊想问问秦科老师，他说老师家里面呢养的这个牛也是一样，刚出生不久，但是这个小牛出生之后啊就感觉像是缺钙似的哈，也给他吃这个初乳了，但是呢就是没精神，然后呢也是就像站不起来似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老师？
5: 一般小牛出生以后啊，第一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步就让他吃到初乳，越早越好。一般出生3个小时啊，出生以后先让母牛舔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给他一种精神安慰啊，是生物特性啊，不是说他能给他什么东西。就是母牛舔了以后啊，他精神得到安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半小时，最好是在半小时之内就让他吃到初乳。吃初乳，因为把第一把奶给他挤出去，不让吃，因为这个乳糜管里肯定有细菌污染。这样就吃第一口奶。完了，这个24小时以后要打这个多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因为这个母牛这么多年啊，这么多长的时间，几年呢，吃的都是吉林省的这个玉米秸啊和粮食，它缺锌啊，母牛奶多就缺锌，这小牛可能缺锌，所以说24小时以后要补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再过1天到2天要补右旋糖苷铁，它的贫血啊，就是。补那个补血，再过2、3天要是补钙，补钙不是补那个钙，应该补那个骨化醇，就是维生素 D。就是打3针，7天之内要打这3针，这一套措施下来，如果是母乳的要充足的话，你这小子肯定如果没有先天性疾病，肯定没问题。
0: 好的啊，感谢庆和老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夏贤杰老师，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下雨的原因哈，这个池塘里面就养的这个鱼啊有点烂鳃呢，感觉这时候应该怎么办？老师是不是得啥病了？
6: 这个烂鳃呀是这样。当水质不好的时候呢，它可能出现，但是有两种，一个是细菌性的烂鳃病，一个是寄生虫寄生引起的烂鳃病。那一些农民朋友啊，他在养鱼的时候呢，都备了一个简易的，啥简易的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放大镜啊、解剖镜啊，再还有个简易显微镜。你不妨呢，你可以借助呢，显微镜的最低倍那个啊，你看看。如果寄生虫呢，你像车轮虫啥的呀，那都是活的，在镜下呀是很明显的呀。那你要是鉴定完这个是什么虫子了，那你就可以对症用药了。另外呢，如果不是，那你对于细菌性疾病啊，可能是你就不咋会诊了。但是你排出了寄生虫呢，基本上就是细菌性的了。那细菌性的呢，也有很多药物。如果说你要是说附近也没有什么就是推广部门啥的呀，你用来漂白粉还是可行的。漂白粉呢对于细菌性疾病啊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你可以一立方水呢一克漂白粉溶解之后均匀的泼洒就可以了。
0: 好，感谢夏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都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啊。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今天呢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啊，抓紧时间来咨询。那么在昨天呢，就是近两天吧，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大家也是 对于比如说像这个户口迁出啊，能不能确权呢，包括像这个成员身份怎么确认呢，这样的问题啊也比较关注。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哈，欢迎拨打电话来咨询，详细说说您的情况啊。
1: 是的，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大家我们的微信群，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清河老师，我最近一段时间呢买了几只小鸡啊，然后呢这个小鸡呢就发现买回来之后不是很有精神，

0: 这样使得这个软房子啊吸收更好一点。再就是呢，24小时以后要给它足够的饮水，最好是水里这些加点蜂糖啊，加点这个抗菌素啊，就比如说这个亚硝沙星啊、诺沙星啊、氢氨离素了，饮它一次。目的啥呢？就是控制它这个它体内的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啊，因为它这个它是有垂直传染的，小菌可能通过这个鸡蛋能传到体内，所以这样控制一下。第三个就是啊，这个先给啊，先料和水要给足啊，特别是饮水，天天要给饮水。这样注意温度，注意光照啊，注意饮水啊，还有湿度，你不能太潮。就是它所处的环境不能超过相对湿度的75%啊。
1: 嗯。
0: 最高呢，最低最低啊，就是湿度最干燥。不能干燥于60%，就在60-75%之间，这样最好。
1: 嗯，
0: 你买干湿机挂在那个小街那个笼子跟前，你就知道。
1: 嗯，好的，感谢清河老师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有一位朋友想问这个庄英奎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问，这个啥是文哭病？能不能讲一讲？这种能不能预防呢？”
2: 文哭病也是一种那个属病菌性的那个病害。
1: 嗯。
2: 主要在那个夜校时候发生比较多，就是特别是那个水温水啊，就是水湿度比较大，湿度种植比较密的时候，氮肥量比较高，生长旺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间吧，就容易发生这个文哭病。
1: 嗯，
2: 这个文哭病的防治就是说，从氮肥上来说，那个适当的减少氮肥的量，适当的减少降低密度，这样的话呢，那个有利于健康再生。要是从药剂防治来说，因为那个杀菌剂啊，这个时间那个打下了，放下了，可以。
1: 好的，感谢赵老师。
3: 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刚才有朋友也是想问一下赵英奎老师，他说现在水稻出现了底叶发红，然后尖儿还有点干尖儿，他说这是什么原因呀？
1: 嗯，赵老师，
2: 这个属于营养不是那么全，它有点这个营养不太平衡，就是。所以老叶有点衰老了，这问题。
3: 那老师现在怎么办？就是缓一缓了。
2: 这个时间，有些时间不是那到那个拔节期了吗？拔节结束了，这样的它第一下片叶了，那个老叶它就衰老丑了。
3: 好，
1: 感谢张老师啊。
3: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问啊，在夏季给这个动物驱虫合适吗？还是说这个驱虫每年有固定的时间？”
0: 常饲养驸马牛羊的啊，都知道春秋两季是驱虫的最佳时节。特别是放牧牛羊，至于这个夏天雨水比较大，你用不用驱虫，那就检查粪便。因为夏天呢，就特别最近这两个月啊，雨水大、湿度大，就容易啊得一些寄生虫病，特别是球虫啊，你注意这些问题。如果说你看的这个，无论是驸马牛羊鸡啊，如果看的粪便呢带血，或者粪便发红，你就要注意了啊！最好是吃一次。如果检查粪便没有出来，也没有特殊的颜色变化，你不用吃啊。但是你这个长期放牧的牛羊啊，春秋两季一定驱虫。
1: 好的啊，谢谢清河老师。大家呢也记清楚哈，刚才老师提到了，如果说想给这个动物驱虫的话，最好是春秋两季。如果现在夏季啊，这个高温多雨啊，比较潮湿的情况下，也可以观察一下动物的粪便啊，看看是否有一些这个寄生虫之类的东西啊。如果有的话，抓紧时间啊，也不要说非常教条的等到春秋啊两季去驱虫啊。
3: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0431-8581-5788线共线。8581-5788先贡献，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啊，添加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每天中

0: 午的12点到1点钟啊，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什么时间这个打电话比较方便啊？您最好是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拨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一般情况下临近尾声的时候，电话才开始，可能大家想起来，哎呀，我得有问题来咨询，可能因为节目时间关系的话，就没有办法来接听大家电话了啊。
1: 是的，来看这朋友想问一下张云奎老师，他说水稻的这个穗肥呀，应该怎么补？只用钾肥行不行？
2: 主要的施肥呀，就是那个按照咱们水稻那个施肥的技术来说，要底面碎粒儿，就是一天要深，四次施肥，就是这四次比例来说，就是按照氮肥来说吧，是1、2、3、4，就是底肥那个是，合并肥是2，碎肥是2，粒儿肥是1。这个时间来说呢，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是岁月的时间，就是运岁，就是运岁，那颗穗之前这个时间，就是拔节了之后，是得这个保证它的穗的到和那个穗满，这个时间是岁月。这个时间岁月主要是一是氮肥，一是那个钾肥，就是钾肥的50%在这个时间使用。氮肥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是总氮量的20%，那这个也挺对。
0: 好的，感谢赵老师啊。
1: 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快手视频号、抖音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直播。
0: 好，我们来看看节目助理啊，85815700这部电话是否能够接听进来啊？然后呢，也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78885815799空线啊，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还有呢，就是添加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号码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它也是我们的直播电话啊，这个是添加号码来加入到微信群当中，不要直接拨打啊。
1: 好，也提示大家现在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也希望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
0: 还有一位朋友啊，想要问我们的这个清华老师啊，他说呢，感觉好像这个牛耳朵附近就像长螨虫了似的啊，这个特别痒，然后呢他这个看了吧，是一片一片的那种，想问问老师是不是螨虫的这个症状，应该怎么办？老师，
3: 你看一下掉不掉毛啊？如果没掉毛，它特别痒，往那个槽上蹭或者往墙上蹭，你就可以啊，这个在掉毛处啊，就没掉毛也可以拔几根毛，这个在显微镜看看是不是清楚。如果有掉毛了，你可以在毛掉毛那刮一刮。刮一下在显微镜看一下，你不用显微镜，用放大镜就行。有老头使那个花镜，那也能行。非常非常小，稍微粒儿比较粒儿小一点，它搁那动上搁那爬，那肯定是螨虫。螨虫怎么办？要仅使耳朵有，你就买除赖灵啊，售货店有卖的除赖灵，给它抹上。如果没有，你买不着，家在农村，你可以抹柴油啊，就那拖拉机那个0号柴油，给它抹上也行。如果没有那个，你可以这个。整香蕉皮把它晾干了，给它烧着了，那灰拌点豆油给它抹上啊，这招都比较多啊。如果说比较重，你可以那个买一个一维锦素，售货店有卖一维锦素的，二维锦素、一维锦素都可以往上抹。如果是全身有，你就可以皮下注射，按每公斤体重0.2毫克注射，把你买完药你再看看怎么重就行了。
0: 还有一位朋友呢，想要那个问清河老师，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猪价怎么样啊？然后能不能大概讲讲？
3: 哎呀，猪价现在看好啊！最近这20天啊，就从6月下旬到现在这17天吧，这猪价是稳稳就往上爬啊。各位记住了，在6月15号以前，全场的平均价格在。最低是4.4到4.5啊，低价，高价呢在6.45

0: 现在每天就涨一毛，每天涨一毛。现在最低价格没有低于五块的了，
1: 嗯，
0: 最高价格现在一共有到3.45块的了啊。所以这样看来啊，这个猪价就最近这两天一点一点都往升，平均价格都到6.6块了啊。因为6月15号以前都是4.78块、5.12块啊，现在都涨到6块多了。你像今天啊，今天我说今天全省的最低价是5.5块啊，只有一个事件啊，5.5块榆树和这个苏兰，最高价榆树都到了7.3块，但是它这个价格啊是以指论价啊，最低你说就是标准就是180斤90公斤的嘛，这小猪体型不咋好的啊，不是三大家猪，这价格就低。要三大家猪体型大的、身量好的，那就能达到7块多。但总的来说，现在平均价已经到6块多了，这还在继续的涨。现在今年非常出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我也认为我盯了这20来年了，也挺奇怪。每年的时候这个季节啊，都是低价啊，因为这是炎热的夏天，吃肉少，学生又放假，它价格下来了。现在正在往上爬，我估计啊，以前我也估计预测到9月份能价格不错，但是这个价格不错，不要跟疫情的23年比，疫情23年那是特殊情况，再想盼着那些日子，我估计就没有了。现在养猪的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啊，转变了。过去散养啊，小人小户散乱差，现在大部分都是机械化饲养，就小户啊，就各自家里的养猪，也没有养个10头8头的，都是上百头了。特别是机械化和智能化的养猪场上了以后，它的成本降低了，以后再养鸡蛋不到10多块钱一斤啊，那我说可不是一公斤啊，一公斤的现在就一公斤就10多块钱，就一市斤再想涨了10多块钱是很难的。所以我说呀，预测到9月份价格最高的这个时期，也就是8-9块钱。那8-9块钱有算头，如果这个价格跟预期的这个价格叫猪粮比，这个不低于啊，不低于5.5的话，养猪就有赚头。但是养猪啊，不是这父母也投这个规律，他有赔有赚，但是赔的时候少，赚的时候多啊，赔的少赚的多，最后总结出一个周期还是赚。啊，这肯定赚，要不赚的话，这养猪业早就垮台了。因为现在越来越兴旺，越发达，所以说你要想啊，养猪挣钱，你得坚持。你要养一个周期，一周多长时间？按照过去的猪周期来说，3年半到4年是一个猪周期。在这个猪周期当中，有平衡期，那就价格都是6块左右；要是低潮期，在5块5以下啊，这时候很早啊，高峰期也都在8块以下。这个猪粮比都在6以上，它是盈利的啊。
1: 嗯，好的。
0: 大家别想养猪，搞养猪业，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你不能像打坏拳似的啊。那要想打坏拳，我养肥猪啊，养地肥猪，看准了啊。那不能说这低潮时、高潮时我进猪，你高潮进猪了，等你这猪养长了、养大了，你到分量了要卖的时候，价格低了。所以说这个吧，要观察这个市场行情。方方面面的因素都得观察到，那个进口的问题了、粮食问题了，都得观察到。你判断好了啊，这里是有先例的啊。那个零售店有的农民呢，观察非常准，他所以他年年挣钱。
2: 好
1: 的，
0: 多谢您。
2: 好，感谢刘老师。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5799-5700。
1: 好。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3: 0800-5581-5700。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哈，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因为现在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啊，抓紧时间。
2: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一定要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我们可以在线下进行沟通啊。那今天呢，有畜牧兽医专家、水稻专家、水产专家，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2: 来看这位朋友，他刚才咱说到了这个养猪的事儿啊，他也说了，他说农村散养的应该最好就10个月就出栏，这个规律可不可行呢？
3: 我们一会儿让这个清河老师哈来给解答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在关注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养猪的朋友也在关注，说，哎呀，什么时候这个价格才能上涨？
2: 是的，有的时候咱农民啊，碰到这个猪行不好的时候，就总爱养大猪，越流越流的，然后可能后来发现这个更卖不上价了，就存在这种风险。咱们问一下清河老师，有农民说了，说这个农村散养就是10个月就得出栏，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什么出栏？
2: 农村养笨猪，
3: 散养的这个笨猪啊，说这个他的话原话是醉水10个月出栏，
0: 醉水
3: 就水就是意思，
2: 他说认为对，10个月出栏就行，
3: 对这个意思。
0: 10个月出栏，那你要是现在都选那个干喂料吗？喝凉水吗？就干喂那个喂全粮料，干喂料喝凉水。差不多，那是看啥品种，你要是地方品种啊，就笨猪啊出来了，那出来也不大，也顶多90公斤。现在你要养的三元杂交猪，就是那个，长白和这个大白，中端部分就是猪肉这个叫三元杂交猪，也叫外三元嘛，这个用不了10个月，有6-7个月就能出来啊，达到90公斤以上。现在的标猪啊，就咱要说皮肉叫标准猪，一般都是90公斤的出售，饲养者就会效益比较高。你要养到300多斤了，它就是增肉率非常低了啊，你这么一天得长不了这个200克。正常的要是三元杂交猪，生长旺盛的时候，一天就能长500多克，那分到600克，那是1斤多，所以说达到350斤的猪，那就该卖了。他说的要是，喂干料、喂凉水，要是三元杂交猪的话，你用不了喂10个月。
3: 好，感谢清河老师。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一定要记清楚啊，节目播出的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的解答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

0: 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7月7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治愈，让我们顺时节，重健康，心怀家国，亦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范景慧是松原市宁江区惠民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作为深耕乡土的新农人，扎根田间打造了完整的花生产业链条，从优质花生的标准化种植到农户的统一回收，再到精深化的深加工提质增效，让小小的花生跳出了传统原粮的销售模式，也实现了价值的翻倍。
4: 那么近些年来啊，范景慧不仅做实体产业，他也积极地跳出传统的思维，通过新媒体的方式盘活农村闲置的庭院的资源，发展庭院经济，更是带动周边的农户种植户就近就地增收致富，以流量赋能乡土，打破农产品销售壁垒，让小庭院变身增收田。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松原市宁江区惠民家庭农场的负责人范景慧，与我们共同来去分享以实业守乡土，以流量助农兴的好实践好做法。来，节目的一开始，咱们有请松原市宁江区惠民家庭农场负责人、新媒体芝麻官老范的主理人范景慧，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来，景慧大哥，
5: 来和我们打个招呼。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吉林松原宁江区的一个下边一个乡村的一个芝麻官老范。这个芝麻官吧，是很简单，我也不是什么村官，也不是什么大官，咱们就是一个芝麻官。芝麻吧也很大的积极性，芝麻开花节节高嘛。
5: 对，芝麻开花节节高。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芝麻官老范的一个账号，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更多的田间地头的这些农作物或者是家庭的农产品能够得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销售哈。
6: 对。
5: 那作为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景慧大哥，为什么一直要扎根花生产业的发展呢？
6: 因为花生，咱们吉林松原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这个农作物似的东西，唯一的就是四类红花生，它是一个可溯源性、标志性十大地理标识的一种农作物。这个，所以说就是以花生为主，因为咱们是松原人嘛，要把这个四类红花生卖到咱们全国，
4: 对，
6: 把好的品质多做一些。
4: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区位优势啊，对于咱们种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你看，我们也说，其实说到四粒红花生啊，好多的，无论你种不种植，你都会非常的熟悉。
5: 对，
4: 你看扶余的四粒红，这是国家地理的标志性花生，好多的消费者现在都特别认地标性的这种产品。那也请您跟我们也分享分享，你看围绕这个花生的种植啊、回收、加工、销售，咱们在整个产业发展上有哪些优势？包括您是咋做的？跟大家分享分享你多年来的种植经验。
6: 这个种植吧，我们就说，就是咋说，老百姓依然还是靠天吃饭。种植吧，还依然选择就是老式传统的方法，一直在种植。而且这个种子吧，有很多人质疑说，这有没有什么，什么转基因了什么这类的。因为这四粒红是从1951年是从山东那边流传到咱们东北的。这个，而且是在山东那边种植。也许它没达到这个效果就好，就到了咱们扶余就三井这样的种植，它体现它说这种子的价值了，它质量就是逐渐特别好啥的，因为还是以这个土质比较好吧，就是滋养上这个好的四粒红花生，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们当地老百姓都以这个四粒红花生为主营，就是我们三井的增盛啊，就是扶余万发这一带的，就说只要是这个地段这个土质适合一种四粒红，我们大伙都 都是都开始种这个四里红。
5: 嗯，
6: 最近这几年呢，就是说随着时代的经济发展啥的，四里红花生嘛，不但一说是让南方的老客给收走了，
5: 嗯，
6: 现在在我们当地也吧，也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花生的这个产业链都有了。
5: 嗯，
6: 比如说花生有做这个花生油的，还有把这个花生做成一些附属产品，就是咱们有时吃那个麻辣烫里边那个花生碎的那东西
5: 啊，
6: 这个东西也是都是四里红花生能做出来的这东西。
5: 嗯，
6: 花生油、花生碎了，还有各种的什么口味花生，而且现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忘记了，路边小烧烤一摆，完了咱吃烧烤店的时候，那个水煮花生，
5: 嗯，
6: 也是主选这个四里红花生，它这口感和这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5: 嗯，其实说到四里红花生，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最开始是在山东进行种植，经过不断的这个变化之后，来到了咱们扶余，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生长环境。但是发现咱们扶余本地的这个土质也好，本地的这个土壤资源也好，对于四里红花生的这个种植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现在咱们有了叫做扶余四里红哈。那也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咱们扶余本地的四里红，我相信也是会经常走市场的时候吃到其他地区的不同的花生的这些产品。咱们的四粒红围绕着这个口感也好，包括它的这个营养也好，包括这个市场的反馈也好，到底有怎样的一个优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在市场上四粒红不同的业态，像你刚才提到的，无论是花生碎也好，包括我们的水煮花生也好，包括可能还有很多的休闲食品，口感上、营养程度上，包括其他的一些优势都在哪儿呢？分享一下。
6: 嗯，这个四里红花生吧，它的主要成分还是啥呢？还是以土壤演变出来的。花生的种子一般的在有哪点种子在哪种的都有，
5: 嗯，
6: 但是说唯独在三井子种出来的花生，它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
5: 嗯，
6: 因为它是三井子这吧是拉林河淤泥淤沙的一个形成的，就以前的是一个演变一个地理的一个状态，它这个河水的土质啊、沙质啊。就是不一样，它这是尤其是啥的，沾点黑油沙，
5: 啊，
6: 黑我们当地都是黑油沙的土质，它这里边含的一些就是一些营养成分都不一样，含铁的几率还是很高的这里边，而且再一个是，就是说啥呢？唯一最好的一点就是说，这也是我在网上查，大伙儿也可以上网上可以查一查，可以看看，三井的这个土壤种植出来的花生，四里红花生，它是唯一不滋生黄曲霉素的，这个花生。但是别的地方是花生，你大家会查着这黄曲霉素就是对人体特别严重，危害性特别大。但是在四里红这扶余这儿，它是唯一就是这个土壤种出来的，它不滋生黄曲霉素。
5: 这是我们一个天然的一个土壤优势哈。
6: 对对对，
4: 你看，就是围绕这样一个好的哈，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好的区位优势能够带给我们得天独厚的资源。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优秀的培育的一个土壤，也让咱们四粒红花生呢成为咱们地标性的一个产品。
6: 对，
4: 我们也说，其实你看刚才你也给大家介绍了四粒红花生跟其他的，我们说我刚才也回想一下哈，作为消费者，你看我们说吃那个芹菜炝拌的那个花生，这也是一个小菜，但是你看里边那个花生，其实它就不适合用扶余的四粒红。
5: 对，它那个花生稍微会
4: 大一
5: 点、
4: 胖一点，
6: 而且在我们当地的叫它大白鲨、
5: 大白鲨
4: 啊，对，叫大白鲨、
6: 它那个品种吧，是主产于山东平度。它那个这个花生吧，就是说现在俩以榨油料为主。它是榨油料为主，但是它在就是咱们吉林松原，在我们当地，在咱们通辽啊，或者是黑龙江一带中。它的积温不够，但是就用啥来凑啊？也许我不知道你们去不去过松原、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满地里跳白的全是白色的覆膜。就是说低温不够，它是生长期的温不够，它所以说种的时候必须得覆膜，覆上那个膜，让它保温，它才能成熟期才够，要不然它成熟期根本不够。
5: 对，而且其实刚才就像李子和大家分享的，在回忆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口感。四粒红和这个大白鲨完全不一样，
6: 不一样。
4: 为啥一定要做这个对比呢？就像刚才简辉大哥跟我们去分享的哈，扶余这个四粒红啊，其实它是高附加值的花生。你看现在我们去说哈，无论是这个烧烤啊、街边摊儿咱们吃的这个炸花生啊，还是现在你看高档包括休闲食品当中，凡是有溯源，就这个调料包里那个花生也是要求。包括你看我们吃的那些麻辣烫啊、酸辣粉儿那些特别好的调料里面，其实花生碎最香的就是。是扶余四粒红，
6: 对对
5: 对。
4: 那么它 这么因为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当然也需要咱们在种植上，包括两种的推广上，统一管理上去多下一点功夫。那也问一问您，其实针对很多的散户来去种植，因为散户它存在着一个比如说品质的不稳定性，因为只有在统一规格之下它才能有好的一个品质，在这个方面家庭农场包括您都是怎么去做的？
6: 这个我们暂时是没有，都是大伙儿现在在我们当地吧，还是以散户还是以合作社，
5: 嗯，
6: 有两种方式，有几个合作社大伙儿就是统一种植统一收，
5: 嗯，
6: 但是说对这个种子我们依然选择还是自留种，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就是选精种啊啥，但是那个都是，但是种子挺也挺那啥的，前些年就是为种植这个时候都是用手播种，那手剥壳，
5: 嗯，
6: 尤其是那个四里红，它有不红衣嘛，红皮嘛，
5: 嗯，
6: 那红皮不能碰坏了，碰坏了它就不发芽了。
5: 哦，
6: 是这样。然后再一个就是像刚才在提到说是说怎么规模化种种养殖种植这东西，但是我们那嘎有几个合作社，有现在就是说大部分人嘛，现在都以，就是仨一帮俩一伙的，都是这么
5: 种
6: 植，都是这么种。现在是因为他们涉及到，因为也得买肥呀、啊、买药、买种子，他们都是合伙进行种植。但是还是你是你，我是我。但是我们当时我们收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质量论价格，以质量就是我们收的时候。

0: 会有专业的人员看中这个质量，分成一就是三六九等，也分，因为每家每户这个种植的也不都是不一样的。
1: 嗯，可能说它的这个土地也好，包括它的这个管护的这个不同的程度也好，所以让咱们在收购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看到不同品质的这个四粒红的花生。通过我们的这个回收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取精品哈，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花生的这些产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销售。那目前在咱们的这个服务业也好，包括我们围绕着松原市也好，大概每一年我们在收购上能够收购多少的花生来保持我们接下来的深加工的这些产品呢？
0: 嗯，咱们家吧，就是说到花生旺季正下来的时候，每天就是按那个一车在23-24吨、24-25吨的这个状况的情况下，每天也不低于，就是旺季的时候不低于10车吧，就是这样，200吨左右，
1: 200吨左右。
0: 但是这个数字呢，就是说来的时候，我们到家因为也得分出了很多种。也得分出来，然后而且进行到我们家之后还得进行筛选，还就是因为在老百姓手里是毛的，就是里边有柴胡沫或者什么东西，也不它不是特别净的，还有土啊，还有多少点，但是到咱家之后会用机器再重新筛出大小个来，再把这果好好再分类，因为有咱们家有很多南方的客户，他们就是要咱们这果，
1: 嗯，
0: 然后当时也得就是分发出一些去，然后咱自己家的厂子，然后再留下一些加工的。这些人就是这样，
1: 嗯，
0: 每年吞储量就是说也不好说，这东西也是按有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吧，就是。
2: 哎，您刚才说到这个哈，其实也是好多的种植户啊，包括咱们特别欣喜的去愿意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你看好多的南方的客商，无论是围绕他的这个企业加工的原料来讲也好啊，包括对于其实就是对于咱们扶余的四粒红花生的一个认可，在大家这么多年保持您稳定的客源上，包括可持续的哈这种产量的带动上，有没有哪些也让咱们觉得哎种植特别有信心的在这个方面的消息跟我们分享分享。
0: 现在是咋回事呢？现在就是说有最大的信心就是咱们这块土地，
1: 嗯，
0: 咱家这黑土地是谁也比不了，谁也搬不走，谁也挪不掉，谁也复制不了，
1: 这是咱们最大的一个底气了，
0: 最大的底气了，就是谁也复刻不了的这东西，
1: 嗯，
0: 因为所以说咱们这家子种出来这个花生，所以说有很多人他会在这就是疯抢预定，
1: 嗯，
0: 如果价格太高了他们也会稳一稳，或者稳一下子，因为还有很多地儿，什么你像内蒙啊，也很多种植花生地儿，他也会跟咱们小市场白城一带也有种这东西，但是说，在我们就是行业里边就说的，一大眼看出来啊，这是本地货，这是外来货，一大眼就能看出来这东西，
1: 嗯，
0: 他本地货跟他们不一样，尤其是最近几年，这个四里红花生啊，演变出了一个复刻的，就是一个种子，它叫东北王。
1: 嗯，
0: 就是叫四粒红东北王，在这四粒红就是经过培育呗，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四粒红长得就给大伙儿搞，也就跟我按我的说法就是啥、啊，中看不中用，就是它长相特别好看，粒儿大、饱满、颜色深，但是说在我们当地老百姓，在我们当地人手里，就是随便就拿出一把，都因为有很多人都爱吃生花生嘛，然后我也是别在那边吃生花生，往嘴里放。他吃的口感就行，用咱们东北话那个一句话咋说了？水个鸡，水嘟的，就是那感觉。
1: 嗯、
0: 吃时候没有那种香甜那种感觉。咱这四粒红生花生越嚼
2: 越
0: 香，
2: 越香
1: 对、
0: 嗯越香，
1: 而且特别耐嚼。
0: 对，
1: 它的这个回甘性特别特别的好。
0: 的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整个市场的这份需求哈，你看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一个这个对于花生的一个需求。有的像刚才景辉大哥所介绍的，就喜欢吃生花生。还有的呢，就是比较喜欢。就像可能下酒的可能会喜欢这个炸的花生，会比较香，还有的喜欢吃这个剥壳的干的花生，还有的就是像刚才提到的，现在可能在这个夜市上或者是地摊上的这个水煮花生等等等等。那其实围绕着我们消费者不同的一个需求，在收购之后，我们对于深加工的产品来说，现在有怎样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研发，包括有怎样的品类可以和大家这个进行分享？
0: 嗯，现在咱家自己家的深加工厂就是啥呢？把这花生，碳烤、炉烤，
1: 嗯，
0: 水煮是一种，但是水煮吧，就是由于咱家厂房产地就是面积有限，是现在有两家给咱家就是代加工的，
1: 嗯，
0: 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就是咱们长春呢，或者咱吉林什么本地啊，或者超市上，我具体啥名我就不能说了，这个就是超市里都看，有时候都买着，就是那个水煮花生，就是都也是咱家的，有的是，或者是还有是我们当地有几家也是做这个东西，也都有现在。
1: 嗯，
0: 再一个就是说，唯一的咱家就是碳烤

0: 一个化成就是所说炉烤呗。
1: 嗯嗯嗯。
0: 完了到冬这个东西到这时候是过季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天天一冷，家家咱们来点聚聚，当时上超市买点那个，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老人，我感觉咱们要是80后、70后都愿意吃这个原味的炒花生，
1: 老香了，
0: 就原味炒的，就是那种炒花生。
1: 而且过年的时候，大家买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叫好事花生哈。
0: 对对对，好事花生嘛，那个花生，咱家是这个是主打的，这是这个炒花生，这是咱家主打的一个炒花生。然后其次，现在就是随着就是说这个时代变化嘛，也得做出点新花样。去年我们家就是说原先就有的，就是说，像蒜香味儿的、奶香味儿的这种东西的小花生的，奶香的、蒜香的，还有核桃味儿的，还有那个还有啥的了，这一共是好几个口味。等到去年的时候，就是有各地的，就是因为也有研究这个东西嘛，去年我们整出来两个，一个是麻辣味儿的，一个麻辣味儿的，还有一个奶香的，就是这个花生，还有就是深造的时候两种了又。就是个口味花生，但是这种口味花生说句心里话，就是，作为我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芝麻官老范嘛，是不是？就是我这个心里哈，就是说我所有认识的，就是我这些给我卖货的很多达人主播给他们，尤其是咱们东三省的全国这些很多就是村书记啥的给咱们带货的事儿，但是我给他们带的都是原味花生，但是没让他们卖这口味花生，或口味花生吧，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这里边就是一个。什么麻辣味的这个东西还可以，但是说有的口味的就涉及到科技狠活了。
2: 其实，为什么从您自己的初心上来讲，包括一直在不断的推崇这个原味儿，因为福渝四粒红花生，它从品质上，它从原料上，它就非常扎实了。
0: 对，
2: 因为它是够好，所以说它不需要其他的，
0: 对，
2: 再去添加更多的口味，
0: 对对对，
2: 甚至更希望咱们的消费者去吃到原味儿的。
0: 对，我也是希望吃原味。
2: 对，您刚才去说的过程当中，我也在想，你看现在我们说怎么样让这个种植哈有高附加值的一系列的衍生品，其实除了刚才去说的这个花生啊，包括快消品之类，你看现在的市场这个商业观察上来讲还有什么花生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啊，你知道那个浓郁的花生酱，对吧，配上自己的那个
0: 花生牛肉酱，
2: 对，包括面包，包括各个方方面面，包括这个火锅底料啊等等，哎，其实在这个方面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探索延伸产品链？
0: 暂时现在没有，但是有人找我谈过这个东西，有人唠过这个东西，但是现在随着这个事态发展嘛，大伙也都知道，就是投资现在需要很谨慎，很谨慎，不是或者特别完善的东西都不敢去投资。现在干这东西，现在
2: 但是会有这个想法或者未来更进一步的探讨。
1: 未来的一个这个计划啊，还在这个路上。但是围绕着我们这个福渝的四粒红的这个花生，作为国家地理标识的一个产品，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这些认可。在市场上，我们的这些深加工的产品，大家的反馈度怎么样？也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还是很好的，还是很好。就是说，尤其是四粒花生，原味花生和这个生花生。这个生花生，咱家就是做了一款，我是啥呢？反正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农民，不知道是吧？就是我们进行加工这花生的时候，剥完壳，因为花生人的十个手指头还不一样大的，花生也是里边吧大粒小粒不同。但是咱家用那个筛子筛，我做出一款就是说四粒红，纯四粒红啊，不是叫东北王，四粒红一款，就我们行业里叫大头，但实际上大伙我们标注的叫大粒儿，四粒红大粒花生，那花生整洁度啊，或者是这个各方面啊，圆润的或者就是颜色啥都特别的。就是说好看，样式好。这个有这款花生，我是咱们全国的很多村书记在给我卖，有很多就是这个网络达人呢也给他们售卖这个。所以说这个花生，我就是说最让我有底气的一款花生，就是生花生，卖生花生就是。然后再其次就是剥壳的带壳的生花生，要么出卖。
1: 所以说，其实通过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网络销售的一个平台哈，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接下来种植的一份信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松原市宁江区惠民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新媒体芝麻官老范的主理人范景慧，围绕着实业守乡土、流量助兴农的好实践、好做法来给我们进行介绍。那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乡村推荐官。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视频号，好多的朋友啊都在为我们今天以实业守乡土、以流量助农兴的范景辉大哥在不断的点赞。我估计都是哈，咱们围绕种植方面的这些新农人哈，大家都是有着同样的心声。怎么样用家乡的这块带给我们的区域优势，尤其是农民啊，建土生情，建地生金。其实对于黑土地培育出来的这份好的种植，大家不仅是打心眼里会觉得特别的疼惜，更多的是怎么样实实在在的向土地哈要来真金白银。我们养地，我们爱地，我们更要去收获这份丰收的喜悦。那也问问范大哥，现在其实我们说以流量来去助农业，对吧？新媒体是咱们新农人的新农具，什么时候开始从传统农业转向现在说直播官老范，对不对？从事咱们的新媒体，这对助推咱们这个整个庭院经济有哪些优势呢？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两年在新媒体方面的一个心得。
21: 2025年的时候，就说
0: 再说一年以前吧，这几年就是这个大伙儿都扒拉手机看视频都挺好的，但是说从2025年的时候，我就跟很多主播杂志主播我们就交流这个事儿，因为咱家的货让他们就是卖嘛，就是所谓卖货嘛，直播卖货嘛，就是有大伙儿去卖。后来大伙儿说，说老范，说你总指别人卖，你他最终就会有限制的，他详细给你卖就给你卖，因为他别人也不能时时刻刻给你卖，说你还不如自己把你这些好东西自己展示出去，自己做流量。哎，我说也行，就是这样。完了后来我就是一打算做这东西，因为咋的，毕竟咱东北的资源是有限的，虽然是说这个种花生也好种玉米也好，它毕竟是说有一个阶段性的，每年等到就是秋季时候才啥，但其余的时候做啥。完了我后来又在想，因为我跟着咱们这些全国的这些村书记啥的也好，咱们就是说聊天，他说你那儿有啥，我们在总在一起撮合嘛，尤其是咱们吉林的王飞，王书记小王之说，我们在一起也都洽谈这事儿。后来唠着，我说后来就说你选一条自己的出路。我自己出路是啥呀？后来我就是每天回到家里农村家里头，因为我有两个地方，我有房小院啥的，每天看着父母啊经营小菜园，哎，给我来一个故乡。然后我一看，再说在村一转，前进杆后杆一转，大伙现在大伙也都知道，农村现在啥，年轻人都走了，都出去外出打工，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啥在城市里陪读孩子，家里唯一剩的就是说老人，有年纪大点的，还有年纪稍微小一点的老人。就是我，你看我，就是说我40多岁了，80年回农村，我就算最年轻年轻人了。算最年轻。
21: 40多岁是我们村里的最年轻的人，
0: 最年轻的人了，
20: 而且是属于这个中坚力量。
0: 对，然后嘛，所以说还一看啥，老人很多，老人舍不得咱们自己家的这个土生土长这个小院，这个不是都舍不得。后来我就看，我说为啥咱们想法能赚点钱呢？咋能这样让他们赚点钱？后来一看，年纪大人他种不了大田了，种不动了，他也买不起那么个高科技一些农机具了，他也操作不了。然后现在后来我想想，我说看他们都种菜，因为我家我妈他们我父母他也种菜，就是在前两天我家园子种的小土豆啥的，昨天在前天我出的时候就是能抠出来能吃了。后来我想想，在2025年的秋天时候，我就是冬天时候了。就是年前呗，我就想，我说我要做个账号，做个芝麻官儿，做芝麻官这个账号，然后在就是说有咱们有几个平台嘛，就是好几个平台都有这个平台，每个平台我都注册着都叫这个名儿，芝麻官老范都叫这个，然后我就开始逐渐的自己拍视频呢，开始整这些东西。我要做的事儿就是帮助咱们在家的留守的老人，让他们利用这个房前屋后的小菜园儿，因为这个东西咋说呢？为啥小菜园？因为它不是咱们通过咱们要给他往出卖他种，因为就是咱们卖不卖或者别人买不买，他也
21: 种，
0: 他都种。
21: 对，
0: 而且是还发现一个啥事呢？就是在我们当地，我发现是，就是说，家里头没有那么多口人了，没有那么多人，他也种，种完怎么办呢？吃不了的，就是老了扔了。完了，或者说亲戚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啥的来着，就是他给他也拿，给他也拿。主要是说，你咱们最贴心的东北人的一件事就是，每到这个季节，咱们主要是回到农村，农村的咱们家亲属也好朋友，他会都会你装一些菜给你拿着，是不是这样？
20: 你说这个时候哈，我跟你说，我跟秀才我们都有一个特别，就是说达成心愿的一个公式，就是我们有一个真心实意的两个农村亲戚真好，尤其是七八月份的时候，
0: 对，
20: 那小园菜，包括您刚才跟我们去种草，说你们都没吃过地地道道的农家饭是啥样，
0: 对，
20: 就是这份质朴。
21: 对，而且其实特别幸福的就是满载而归的这种幸福感。每到这个去农村，如果说家里有这个农村亲戚的话，每次回来那家后备箱给你塞得满满的，
0: 满满
21: 的，真是这样的一
0: 个感受。但是那个菜味你吃的怎么样？
21: 非常香，而且会在你的这个、
20: 啊、
21: 在你的车里都会有这个留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其实说到这个和我们的新媒体的这个接触，最开始其实也是为了销售我们的这个产品，和我们很多的一些达人有了接触。随后呢，自己也开始深耕到新媒体的这个

0: 真正的房前屋后小菜园真正东西，而不是说规模化种植的大棚，
1: 嗯，
0: 大地就是棚菜地，就是规模性的东西。因为这东西毕竟它是有限的，
2: 嗯，
0: 有限，肯定是不会多，不会量产，不会说一天。就是我有时候看直播的时候，会有时候有的主播在就是说套路这个观众啥的，就是说给你十单呢，或者给你五单的，你去抢去，就是而且是一直持续，结果你一拍，你就是五百单都能拍着，但是咱们这东西没有，是不是？我想就是说这个事儿要想怎么做的不一样的做，就是说最根本一点就是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实实在在去做这个事儿，你不是说你想上我这儿买就有。我一定就是说，我要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我带领，就是我跟前我这有几个人，还有一个村的这个妇女主任，
1: 嗯，
0: 然后我们他也总会跟我们探讨这个事儿，说是他们也特别有干劲儿，就想让这个老百姓多赚点零花钱。你看他虽然是说，十块八块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他可以用这十块八块的卖点这菜钱，去换点别的东西。
1: 嗯，
0: 但是说咱们城里人，你要是花个十块八块的，你花五十，你未必能买着这么好的东西。
1: 嗯，对，这个说的特别特别的实在。
2: 对，而且您刚才说这个哈，确实，你看为啥现在我们说这个助农的直播间哈，尤其是地地道道的咱们这些新农人，包括这些村书记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两年会有这么大的流量，我们的消费者也愿意掏腰包。就像您刚才说的，谁不愿意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这口好滋味哈，来自我说最质朴的乡村的味道来去买单呢？但是也说到根儿上了，咱们没有饥饿营销的逼单式的。哎，这样的一个销售模式，那就是因为这份质朴，是不是也让您的直播间，包括在短视频创作的过程当中，会留下特别多让您也觉得哎特别受鼓舞的，或者是说让您觉得也特别难忘的这些网友啊或者消费者带给你的这些触动？
0: 嗯、也有，最近就是因为我没怎么直播也，就是因为有一些时间也没咋播，但是我那天我通过艾贝尔两天播两天，就有很多人。就是进我直播间看我聊了一口天，说了一会儿话，他说老范，就是感觉吧，他说一种信任，我也是在直播间体验。我说吧，一次两次也许说你不知道我，但是说你要是真正的关注我了，直播间老范了，我说我会从小的一点事儿咱们建立感情，因为我还就是说在去年2024年年底2025年的时候我播过几次，就播了十几天。就是结交了有一些那个就粉丝，就是至今他们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因为有几个新疆的朋友，他们就是通过在这啥子看着我直播了，是问我这有啥玩意儿，我说有什么咱们吉林松原有大米啥的，他说你给我弄点儿啊，我尝尝啥样。
1: 嗯，
0: 因为我也没感觉他这人，也许他在骗我呢，我也想知道是不是现在这骗子太多，然后通过直播间，通过是这个下私信啥的，完了加上然后他给我转的钱，转的钱之后，我给他发了点大米，就是30斤、20斤发下来。通过这次感情，就是说逐渐的加深，经过几次的这个撮合，他现在有的时候逢年过节了，就是送礼了，送亲戚朋友好了，都成吨不惜高价的那个运费，运费就是一吨都1000多的运费去给他邮寄，这就是邮寄过去。所以说这个让我建立了一个啥呢？就是说还是踏踏实实的去做事，认认真真的去做人这个事儿，把咱们小菜园这事儿我也认真的去做好，让更多的老百姓，让更多的城里人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咱们我始终我像那天我咱俩聊天，我说不说咱们这东西是怎么好，怎么绿色，怎么有机，或者咱们不提这个，咱也不提这个，但是我能保证的是啥？一个字，就是两个字，能是安全，因为是老百姓自己吃的。就是要个安全，就咱们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是那句话，咱们聊天的时候说的，科技狠活盛行的时代，咱们每个人吧，都逃不掉这个科技狠活。吃上饭店呢，是啥呀？吃的菜吃的越香的东西，它里边的东西放的东西是越多的。
1: 嗯，
0: 像刚才我说，这最近这两天我听最喜欢听的一句话就是“顺天时，吃本味”。
1: 嗯。
0: 在未来的十年里，就是说最好的那个药房就是妈妈的厨房了，就是这样，
2: 最好的医生就是农民。
0: 对，最好的医生就是农民，你记住。所以说未来十年里，你要是真能结交几个你农村的朋友，那算你赚着。
1: 确实
2: 那咱俩太衬了。
1: 确实是这样啊。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

0: 来说，现在大家都在说想回到小的时候，吃到小的时候的这个味
1: 味
0: 道。
1: 道。
0: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在有的地方找寻不到，但回到乡村，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的这些小时候的味道都藏在我们的这份黑土地上，都藏在我们的前屋后院之上哈。
1: 我觉得今天啊，范景辉大哥来到直播间，带着是咱们吉林新农人的这个拳拳赤子心，因为吉林新农人哈是有一份热忱和干劲儿，我们有最沃野黑土的这份好的一个优渥的资源。那同时呢，咱们摸着良心种地，所以这么多年也让吉林的农业哎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只要走出外面，你看，其他的省份都说你们那大米真好吃，你们的玉米那真是杠杠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也是咱这么多年来一个种植的啊，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现。咱都说呀，现在啊能有两个新农人的朋友，包括农村亲戚，那是一大幸事。
0: 对，
1: 农村到底多好吃，尤其七八月份围绕这个小菜园，究竟怎么做才叫顺天时，对不对？刚才您说的这个，这样您给我们组合组合，您也给我们这个列两个在农村能吃到原汁原味的这个菜谱。刚才说了，笨渣豆油里边下点啥菜，直接就能吃出本味了。
2: 其实我没说，刚才我说有机会你来到松原，我就是说，咱也不用上什么菜市场去买什么大鸡、大鱼、大肉啥的，我就弄两道菜就可以足可以把你俩喂饱，喂非常饱了。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上咱们家的小园里头抠两个土豆，上菜园里拽两个茄子，而且大锅里边什么都不需要放，放什么各种材料啊，什么各种这个佐料，什么也不放，咱们就拿点好的笨渣豆油，往锅里放点油，把茄子和土豆撕吧撕吧往里一倒。然后，可以少放一点酱也行，就是咱农家酱，放不放酱都无所谓了。有的时候，就是放一点盐，就是这四样东西组合到一起，就让你吃到最本味也不是最本味的东西，你肯定吃得很香。
1: 那我能上后园再抓两把香菜不？最后再撒上。
2: 我们都不放香菜，就放葱末。
1: 啊，哎呀，
2: 放辣椒末，
0: 对，要有点辣椒
1: 会
0: 更好了。所以说，在咱们东北就有那么一句话嘛，
1: 哎，
0: 叫"土豆炖茄子，撑死老爷子"。这就是咱们来自东北的最这个朴实的一个味道哈。那其实我们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让这么多的一些来自全省各地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消费者也好，我们的粉丝也好，吃到了咱们东北的这些本真的味道。那对于咱们小菜园的这些种植户来说，大家你有没有跟他们沟通，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们通过新媒体来给他们进行销售，大家的认可度是不是也很高的？
2: 哎呀，这是我现在我大伙儿也许看搜索这个芝麻锅老饭，各个平台都搜着，是不是？我最近出了一个视频，就是说我说给我难住了，我上火了。这个啥事儿？我是从2025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冬天的时候，就呼吁我跟前的附近的老百姓啊，还有我们几个村的村妇女主任呢，就让他们找老百姓，就是种这个小菜园这事儿。完了，大伙儿吧也照我说的也种了，也就是我说你不用说是他们说用指导什么呀，用说用拿种子，我说不用，我说你们就是你们想种啥就种咱们家正常的这菜，
0: 对，你家想吃啥
2: 你想吃
0: 啥
2: 你就种啥，也不用我提供种子，也不用提供肥，你们就种就完事儿了。而且他们家家都是用的是农家肥，都是种，因为都自己吃嘛。他自己种，而且到现在就是这两天是我最犯愁的时候了，菜下来了，我的体量不够啊！现在是我没有这么大的粉丝量，而且各个平台就是说有几个平台，不是网络平台，我都叫直播锅老饭嘛，都是，播放量有的时候还挺高一点，有时候播放量低，但是吸粉丝量没有这么多。我就说我就想帮老百姓。把我家里我丈母娘家的我家的我三十八大家的把这个信我能信任我这些人把他们家的小菜园的菜就是说能卖
0: 出
2: 一点这样。现在而且还有一个我都是说我说我跟别人卖菜的方式不一样，我说你们信任我的，我说我就是对着这个摄像头对着直播间，我用拿剪子我就剪着黄瓜呢，我说你要三根黄瓜我就你剪三根黄瓜，我把你需要的信息都写到顶上。这个信任不信任，知道真不真实，我都打算这么去卖去，但是结果呢，现在，预想不好，我没有多大粉丝量卖不掉。完了这两天吧，我也是心里头有，我就说了，我说这是 A 计划不行了，我实行 B 计划吧。B 计划就是说，如果我卖不掉，帮老百姓全卖不掉的情况下，我是告诉大伙儿，我说我最近这几天。组织几个妇女主任，组织我们村上几个年轻点的，就是头脑就是非常灵活的，是吧？我带他们去那个吉林少口村小王支书那儿学习一下，学习啥？他们村这些老百姓就是把吃不了的菜全晒成干儿，什么茄子干、土豆干、豆角丝儿，全是还萝卜干。
1: 对，你等九月份之

0: 后就可以。
1: 然后我就是第两天我就开始就是说用东北话来说熊人了，熊谁了？熊这个小王支书了，熊这个咱们东北地很多这个村支书直播带货的，我就打电话，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我这菜啊我要卖不动了。我说要让老百姓开始晒干了，晒干咋办呢？等到冬的时候卖干菜时候，你们全得给我卖干菜。
2: 其实不用，我觉得最近要去烧口村的话，也可以把咱们这个新鲜的小园菜也会有一个很好的销路。因为他们的这个小三亚还是很火爆的。
0: 而且你看哈，真的，原来咱都说哈，你看鼓励咱这些种植户哈，房前屋后多赚点零花钱，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呀？这个理想非常的丰满，现实有的时候很骨感。
1: 这里边吧，
0: 就得想办法。
1: 我打断一下了，就是说。我还有一个就是为啥我说要整这小菜园，我要去给他们卖去，哪管我坐那多说一会儿，就是说话大伙儿也都是说时间长了也都累，但是我不怕累，我就是说有一个心理想法，就是说能让我掉下眼，就是都流眼泪了，就是这个事儿。因为我就是丈母娘父母他们就是种了小菜园，因为年纪大，还有就是邻居也好，很多就是我们周边种小菜园的，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大伙儿都是逛早市，是不是？在早市上我会发现一个啥事儿，就是说都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在家里头就宰了那个茄子，那有个5斤8斤茄子，3斤2斤辣椒，还有宰点柿子，起早4点钟就是3、4点钟有的时候上早市就得去占位置去，你说占晚了没有位置，结果呢现在大伙都知道这个季节菜不是特别贵，结果就是带起这些东西，从早晨3、4点钟在带，一直到早市8、9点钟，才能测试才能卖掉，或者这些菜才能卖多少钱呢？才能卖个10块8块的？你算算，这么长时间才能卖，而且他们舍不得啥，这么长时间你半宿了，大伙儿洗澡也又冷又饿，或者是不是都有是吧？他们舍不得就是买一碗豆腐脑或者喝点豆浆，一点吃的都舍不得买，还是回的完了挺老远的还赶往回家赶。你说这个事儿让我瞅着心里头特别受，我说我就是没有增大能力，我要能力的话我就有像这点菜我就是全收了，就是放到直播间也好，反正帮大伙儿往外卖，大伙儿举手之劳的一个事情。
2: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长久的一个计划和一条路我们要走。就像在新媒体上，它是有一个这个过渡的一个期限，包括流量也是，它要有一个这个时间。所以我觉得给我们更多的粉丝一些时间，也给我们自己一些时间。
0: 对，其实您刚才说的，你看我们都说，咱这些哈，让你吃到什么是真正的安全，什么是真正的好，确实，让这个消费者哈。我们对你让人得货比三家，或者说多去感受感受这个助农直播间，可能粉丝每天都在照镜子，确实是人不多，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流量不足以支撑我们这个前院后院的这些菜，可是别着急，因为已经在路上了，咱们就未来所有的这一切哈，我觉得都是一切的向好，是不是？慢慢来，想尽各种办法，
1: 对
0: 吧？对，
1: 我也希望感谢咱们吉林乡村广播平台吧，能为就是为我芝麻官老范看看能不能我也给我点流量，给我们父老乡亲点资源吧。
0: 现在要跟你说，
1: 把我们更好的东西。
0: 今天这个流量，老范大哥，好多朋友，400多人正在看着你。
1: 哎，
0: 我觉得都在这个持续的给你默默的点赞。说明什么？
1: 谢谢，
0: 就是大家看到助农的心，不是说村书记、驻村书记，是每一个在这片沃野上生长的新农人都要守土有责的，对吧？
1: 对，
0: 加油。
2: 实业守乡土，流量助振兴哈。今天邀请到松原市宁江区惠民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也是我们新媒体芝麻官老范的主理人范景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围绕着我们花生产业的这份发展，包括接下来通过我们新媒体来助农增收的这份实践，跟我们做了很多的分享。在这份分享当中，有真诚，有实在，同样也有很多的一些感动。也希望通过新媒体的方式，让我们来自于家乡小园的这些小菜能够销售到全国，让很多人都能够尝到来自于黑土地吉林黑土地这些优质的味道。
0: 我们今天也谢谢来自咱们松原的新农人老范，对吧？老范大哥，同时呢也谢谢咱们芝麻官老范这个新媒体的助农号，虽然他现在没有这么大的流量，但是呢已经在路上。也希望大家这个平时啊刷视频的时候多看看我们这些实实在在的助农的直播间，给咱们哈咱吉林的这些新农人点点赞，加加油，让他们的这份辛苦，让大家种植的这份实在都能被看得见。谢谢新农人老范，那么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守候与期待，稍后的时间也希望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假期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7月7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之欲，让我们顺时节，重健康，心怀家国，亦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4: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5: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4: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9: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0: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2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3: 我去，你怎么开 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3: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嗯，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丫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丫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丫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这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40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呢，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就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去天天他这么洗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啊，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一点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油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88778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
买那个滴露松香味儿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你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儿，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啊。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鸡窝，嗯，那么嘎鸡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是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嗯，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六七十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一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

嗯，就喜欢香盆亮堂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一百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儿丫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明白我的意思没？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一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

0: 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给我整这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财那个这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啊、是不是他搁这嘎子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子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嗯！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嗯！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多损呐、啊！再说多损呐、啊！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孩子，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 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那事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俩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嗯，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没啥关系，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时间，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头，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暴富的机会，你天天搁家里捐着，你天天就啥也不干，他咋给你机会呀？他还能光光上你家？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 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

0: 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7月7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之欲，让我们顺时节，正健康，心怀家国，亦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他喜欢分享，
1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9: 他热衷八卦，
1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9: 他乐于助人，
10: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1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丫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丫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啊，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心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默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

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十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八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啊，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木西啊，关注了丑言，感谢。

哎，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啊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这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

0: 了，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它才会刺激它苦苦的分泌。人等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开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干预，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雨山上阳光到山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她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她闹得很严重，她就在外面，她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她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她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瞅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呗，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啊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 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了，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啊，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一定会的啊。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啊。爹师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儿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嘚，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吗？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反正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 一二三四下手哥说我在直播夜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先生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的，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啊啊，这不要脸啊，还有这个这出轨，哎呀，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读一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丫儿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知道你这个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是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主，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这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那玩意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 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啊？嗯，你那老公是个摆设，所以这不是坏事儿。孩子，姐就告诉你，这个关键节点上，你如果这个男朋友是装聋作哑，我就告诉你，这婚压根儿就不能结，你都不用说他家要这个彩礼，你就应该直接给他甩过去。老娘不是差你这几个钱。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9: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有老姊妹问说，那个我刚才给他们讲，我说我那个上学的时候长痘，嘎嘎长痘，完了问我说咋没有痘坑痘印呢？有，咋没有呢？但就是后续吧，对自己这个挺上心的皮肤，该咋是咋的，嗯，维护的还行，嗯。他们都说那个长痘的皮肤好像不容易长斑，目前看好像还行，确实不长斑。嗯，可能跟身体的激素分泌水平也有关系吧。来，继续直播。

洋洋问我说平时健身吗？宝贝儿，你真是问着了啊，你真是问着了。怎么说呢，我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就这么个人。我奉行的养生呢叫乌龟养生法，以静制动。哎，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尝试过健身。那时候这不流行健身吗？啊，后来发现嘛，啥用没有。他这每个人他是怎么的呢？你就是你找着一个适合你的养生方法。人有的人他就适合健身，哐哐的，你是在各种有氧无氧的哈啊，这个锻炼肌肉啊什么的。我不行，我真的不适合运动。你看我不运动的时候哈，我精神状态、身体的各项就是水平，包括皮肤哈都没问题。我一健身毛毛就来了。所以就是你健不健身问题不大，你运不运动问题也不大，你关键你得了解自己你适合啥。我这也是折腾了这多年呢，这才知道啊，我适合乌龟养生法啊。那个乌龟养生法是开玩笑了。你看我平时会做啥呢？我对于中医还有道家养生的这些方面，我就非常感兴趣。你八段锦啊，打坐呀，站桩啊，拍八虚啊，包括按摩穴位和这个感这个经络呀，这些我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我正反馈。非常舒适，所以我就放弃了健身，就不赠命了。我一健身就跟赠命没什么区别，还有点费老劲了。靠什么保持身材呀？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是典型的梨形身材，上半身瘦，下半身就基本上所有肉都在腿和屁股上。少吃点呗，少吃点那油糖。尽量少吃，完了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实在馋完了就是这样啊，这一点都不复杂。你比如说你这顿吃的多了，又吃连吃带喝的，那你明天就少吃一顿呗，或者少吃两顿，完了喝一点这个绿茶红茶的，刮刮油控控水儿，其实就是这样。所谓的保持身材，就是你看那个网上那些网红，今天又吃这个粉儿了，明天又整那个了，他那玩意儿是拍摄素材，大家可千万别走心呐。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就是你这顿吃多了，你下顿就少吃，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就代谢啥，你再代谢你天哐哐往死炫，你照样胖，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多老姊妹就老问说那个，哎呀，那能吃这个吗？减肥期能吃这个吗？我告诉你，啥都能吃，你就别往死炫，一炫你没头，那你就是吃啥你都胖，真的，你就吃豆腐，你要吃啥的那都胖。量很重要，量，哎，怎么还急眼了？谢谢艾米为我点赞啊，谢谢宝贝。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啊，别扯了啊！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说到这个好像还没说呢。这个丫姐情况是这样的，跟前男友分手2年多，因为之前无法解决异地的问题，而我们又是体制内，所以就分手了。其他条件其实还挺合适的。今年6月份呢，谈了新男友，我们关系蛮好，但就是条件差太多了。他自己也主动说他不打算结婚。因为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挺好的，善良，脾气又好，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会主动花钱，也送他小礼物。但是最近呢我前男友来找我了，他说他找到机会可以解决异地的问题，想跟我复合来我的城市。我现在就有点纠结，我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热恋期，好像更喜欢现男友，但是跟现男友呢又没有未来，前男友的话很久没联系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感觉，但是我没有感情基础，条件也合适，我年纪大了不想跟
现男友谈是不是有点不理性啊？不是，你现男友说不结婚，完了条件又贼差，你现在不就属于那个多巴胺上头时期吗？那你就这么的，这个事儿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马上就跟他断跟他处，是不是啊？就像你说，那我也不确定跟他合不合适啊。你这么的，他不说他有机会回来吗？你先回来呀，对不对？你工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你不可能说就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你就决定回不回来呀，对不对？他要回来你先让他办工作，先把工作办明白的，看你是真能回来是假能回来，完了你再做决定，我告诉你都来得及。而且你这现男友你可以再品一品，他说他不想结婚，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负责任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哪个老爷们能窝囊到就觉得自己因为条件差所以不结婚，那得差成啥样啊？如果真是那么差完你还能看上他，那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毛病啊？图啥呀？图优越感啊？俩人出的价都你花钱，完了你还送男方小礼物，你这不是耍贱吗？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你这个前男友啊往回办工作这个时间，这两个男人你都考虑考虑，你都掂量掂量，理智一点。那你都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了还在那块当自己小女孩，还在那整那些甜蜜什么亲亲抱抱举高高，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嗯，理性一点，嗯，别老整那个上头那事儿。老上头那个人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什么少女心啥，那纯就是脑子有病，智商不够，嗯，完了借口来凑，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0: 个作品，我会一直陪。
1: 来看下一条。嗯，家里队友喜欢打着对别人好、对家里好的旗号，立各种要求，疯狂指责、埋怨。你指的这个家里队友是你的老公吗？队友啊，很好，很小众的词汇啊。

这不是存有病吗？好说歹说啊，软硬劝阻这样的行为都无用。这是有病还是在哪儿学的 POA 或者是 NPD 的教程啊？也不用学，这玩意儿就是骨子里带的，他的原生家庭教他的。我今天还刷到那个一句话啊，我记得这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蔡康永说，有些人看到你哭了他就会跑过来拥抱你，有些人看你哭会告诉你要坚强，做人不能太懦弱，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很明显了，就是这样。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太好，或者你眼光不太行，你找了个 NPD 的老公啊，他就是通过各种压榨你，敲碎你的自尊，然后再捏回，重新捏形来寻找他作为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我可以下断言啊，我100%确定你老公在外边啥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没有社交圈子，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他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琢磨你，因为捏你、教育你、打击你，他就能获得所有的自尊和自信呢。所以他在外面的所有委屈全都撒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宝贝，我不帮你下决定啊，我只跟你说，日子不可能跟谁过都一样。保持清醒，然后做出一个及时止损的正确决定啊。啊，默默说这发际线姐们儿啊，我本儿又太大了，我还真就不是发际线的问题，我从小到现在就这老本儿了，嗯，就是这么回事儿。嗯，怎么的？说和视频里的样子不一样呢？感觉很厉害，脾气不太好的样子。完了完了，害怕了。哎哎，那我换一个语调，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啊？来来来，啊，又嫌我脑门又大了，又发际线的，看着又凶了。等会儿啊，收拾收拾。嗯，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叫某某的这位宝贝啊，他说呀，丑鸭和视频里的样子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厉害，脾气不太好啊，可能是误会了啊。姐姐呢其实是很温柔的，嗯，性格超好的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啊。有的时候啊，我用东北话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不太好接近啊，有一点冷冷的，但其实姐姐本人性格真的是蛮很好接触啊啊，明白了吗？啊，我看一下陈大军说情商高，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言状态去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宝宝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样子说话会不会好一些？某某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还有在怕怕吗？如果怕怕的话，就把头伸过来，姐姐拍拍头，好不好？嗯。嗯，这怎么这老邪叫猫猫的？这个说我太可爱的猫猫，是不是刚才害怕那个猫猫啊？我也不知道啊，我这49000粉丝里边，我跟你说，得有40000个猫猫啊，都是你呀、啊？那怎么前面刚才那个没有粉丝呢？咱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东北话它就容易有一种凶巴巴的一种气势感，但我真的不凶啊，我不能一直用那样式的语调说话，我怕咱家的一些喜欢我说东北话的粉丝就流失掉了。嗯，好的，你就知道姐姐是可以温柔的就可以了。嗯，另外发际线的这些事情不用去纠结哦，姐姐就是脑门子很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发际线好像有点上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哦，姐姐生下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凶呢，对，就是整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发。昨天我爸哈，你说多损，我弟那个生了个女儿，妈老可爱了，软软糯糯的，完了我就去那个特意抱着照个满月照啥的，嗯，完了我就发我妈我爸我们仨那个家庭群里边了，完我说看这个角度哈，这个孩子还是像谁谁谁啥的，完你说我爸说个啥，哎呀小孩这么小看不出来像谁，那你看你小时候生着像老猴子似的啊，一身毛，那你看你现在这不也像个人似的吗？

我。真的，我在群里我直接回我说爸，其实有些话你要不会说，你可以不说。啊，你这这话你说你多伤人呢，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这真的呀。哦，气死！这就是亲爹，真的了，这就是亲爹。你这写照没有？啊，你说这说这话，你说这这。这像人说的话吗？不是，这像对人说的话吗？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我刚生来的时候长得老吓人了，啊、嗯！我妈说这孩子咋能这么磕碜呢？黢黑，通红，就是我爸说我这个，大家能看着我这个脑门子吧？啊，就这全老大黑毛，密密麻麻就全老大黑毛啊！这耳朵后边说都是毛，这是一种。这是一种反骨的现象。好了啦，好了，不讲了，不讲那些吓人的事情。Y190说听着像是在描绘红薯呢，红薯也不是啊，红薯上面它也没有黑毛啊。那要是按那么说的话，我爸确实没懒旋，确实没扒瞎，那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黢黑。洋人说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吧，那咱也不知道啊，那谁知道他吃啥了啊？完了自己还扬言说为了让我好看啊，家里头贴了一个那个年画娃娃啊，胖乎的白净的，完说生下来像猴子似的，咱也不知道啊。你这现在他俩说啥是啥呀，是不是啊？你关键那时候咱也不在场啊，咱也没法交流啊。只能闭麦了。这么的啊，宝子们，我接下来还得说一遍这个广告，完了我就不暂停了啊，我就先把这个视频端我就关一下子。哎，俩苹果说老师表演欲真强啊，别叫我老师，这是一啊，叫我丑丫叫我丫姐都行。二呢，这个表演欲啊，这玩意儿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就这玩意儿。说说话就好这样式儿的，呜呜喳喳的啊，那你说咋整啊？东北人说话就是好带点小表情啥的，嗯，就是气氛得搞起来呀，是不是啊？要不干妈说你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干妈的，敞亮还行，还行，东北人敞亮。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7月7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之欲，让我们顺时节，正健康，心怀家国，欲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7: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

0: 朋友，
1: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0: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呐，我这孩子婚姻事挺犯愁，我是问问你。
0: 嗯，唠唠吧。
2: 啊，那个我这孩子吧，
0: 嗯，
2: 他俩算今年都处三年了。
0: 哦，
2: 现在我这小姑娘在我家呢，他俩就上家溜达去了。
0: 嗯，
2: 完了吧，他说的吧，想让我家儿子上那头去，我也答应了。
0: 是什么上哪头去？
2: 上那个媳妇说的要上他那头去。
0: 这位朋友啊，
2: 哎，
0: 他俩登记了吗？
2: 没登记呢。现在
0: 什么搁哪来的媳妇啊？你男朋友，你的儿子的女朋友？
2: 对对对，我也找
0: 他们俩还同居在你家呀？
2: 嗯呐。
0: 你们家两室？
2: 嗯。
0: 你和老伴儿一个屋，他俩一个屋？
2: 嗯呐。
0: 您的儿子真是欠山呐。
2: 咋欠山呢？
0: 您说呢？处一个女朋友领到家里来同居来了？
2: 他俩已经今年同居三年了。
0: 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呢？不仅你儿子不着调，你当父母的也不着调啊？怎么能允许儿子把女朋友领回家来同居呢？啊，我真不理解你这个母亲，怎么能允许儿子做出这样的事儿？他可以跟女朋友同居，你上外面随便找地方同居，你不能住在父母的屋檐下呀，这不是明摆着制造矛盾吗？
2: 你可制造矛盾呢？
0: 那您说说后面的话吧，矛盾在后面呢，你还没说呢。
2: 我说的，我想要求让他俩结婚，你说，你说我往出提这意见行不行？
0: 这位朋友啊，
2: 啊，
0: 他俩结不结婚呢，跟你和你老公真的没多大关系。我知道您可能早日希望早日抱孙子，是吧？
2: 是。
0: 哎，但是这位朋友啊，他俩的幸福得他俩自己把握，是吧？他俩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在一起正式登记结婚，这个由他们的感情去决定。您问这个事儿没有意义，我知道您站在一边着急，你们就在一起这么住着，是吧？但说实话，从您跟我唠嗑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体会到您对这个女孩多么满意。
2: 不满意那你话，我现在孩子岁数大了，我现在。
0: 你寻思找个糟心的儿媳妇儿，然后以后婆媳整天干仗，你吃尽委屈，为了你儿子。
2: 这小女孩吧，那意思让我儿子上带头去，上带头那啥去？
0: 为啥呀？因为同居三年了，她不愿意跟婆婆公公在一起，你们矛盾重生，她讨厌你们的生活方式。将来我俩结婚可以，但是到我家去，倒插门。
2: 嗯，是。
0: 第一件事很丢人了，领自己儿子养子不教，把女朋友领到家里来跟同居来了，尊重你们二老吗？你们二老尊重自己吗？然后第二件事，这位朋友，这准备又再一次丢人的事儿，再倒岔门。老人家呀，您教育这儿子，竟然给您干丢人的事儿了。
2: 嗯。
0: 您这个事儿不用问啊！你看，你半天你都不跟我说心里话。
2: 嗯嗯。
0: 你对这个女孩，你俩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你说说吧，在一起都三年了。
2: 是。
0: 她适合做您儿媳妇吗？她尊重您吗？孝顺您吗？
2: 是是，瞅着外表还行。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老人家？你跟他在一起都三年了，你不了解这女孩吗？
2: 他俩
0: 天天你们走一个房门。
2: 他俩在外地打工来的，处三年。
0: 这位朋友，你怎么说话云山雾罩的呢？您说您的儿子和儿媳妇在你家住三年了，这么大伙儿又跑外地打工去了？
2: 他俩是那个在外地处了三年了。
0: 那您刚才怎么跟我说在你家住三年了呢？
2: 没有，他俩在外头打工住三年了。
0: 您自己话都学不明白，那您想问大可啥吧？
2: 我说问问，我说提出要求结婚，你说我应不应该提？
0: 您不应该提，您提那事儿干嘛呀？

0: 让他去提，那他们俩之间的事儿，您着什么急呀、啊？
1: 你说让我儿子跟他提呀、
0: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们俩什么时候结婚由他们俩的感情定。您现在这个着急，我知道您现在很心焦，你们俩都在一起了啊，你们俩也到到处来住了，我都看着你们了。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这肯定你都问过你儿子了，对吧？
1: 嗯。
0: 那儿子怎么回答你的？
1: 我儿子说的那个，他那个跟他妈说了，他妈那个说一开始说不同意，或者说那意思想是让上那头去。
0: 什么叫不同意又上那头去？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位朋友，人家闺女不想嫁到你们这儿来是吗？
1: 嗯，
0: 那就说明两家有隔阂呀。
1: 有隔阂呀。
0: 那肯定的了，这位朋友啊，那还用说吗？
1: 嗯嗯。
0: 那咱们两家如果两个孩子很相爱，父母也很接纳，你也接纳女孩，人家那个女方也接纳那个男孩，那咱们大家两家亲家先对对亲家呀。亲家都没见面呢吗？
1: 没有。
0: 见面之后唠吧。
1: 嗯。
0: 说你看你咱们谁条件更好，那么谁是利于哪个事业发展，什么这正差门倒差门这都无所谓。
1: 嗯嗯。
0: 您这都不唠，您就跟我说这个什么他父母说，开始不同意，后来同意了又到我那儿去，那说明人家父母就找个借口别楞他们呗。
1: 你说别楞啊？你说这也对。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我说的。只是我们武断的判断、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直观的感觉，
1: 嗯，
0: 要想下个结论，
1: 嗯，
0: 您找亲家唠唠，他俩能不能在一起，跟你儿子说，
1: 嗯，
0: 你们俩都相处这么久了，你们俩结不结婚我不管，
1: 嗯，
0: 既然已经认识多这么久了，咱们两个亲家见个面呗，
1: 嗯嗯，
0: 是吧？未来的亲家，
1: 嗯、
0: 你也别一生媳妇一个媳妇的，好像咱们高攀人家，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咱们那个你跟对方父母说一声，咱们在什么时间我们两家会一会，
1: 嗯，
0: 了解一下，毕竟都三年了，你们俩不打算结婚吗？你们是为结婚而相处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为玩吧？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当务之急见个面，聊父母双方见个面之后，了解对方彼此的心态。
1: 嗯，
0: 啊，如果人家父母压根就没接纳你儿子，他甚至恨你儿子，把他的闺女给拐到你们家这边来了，那您说这婚姻能幸福吗？
1: 是，
0: 您的父母都没见个面，你说我跟对方家长见个面。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你跟你儿子提出来，你说我们认识。
1: 嗯，你说的对。
0: 然后你了解一下对方什么心态。
1: 嗯，
0: 你这个对那个女孩你也不了解，就住你们家这两天你了解点
1: 儿。嗯。
0: 然后你跟我说这个表面还可以。
1: 嗯。
0: 你开始说话问你，我说你俩他同居了，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你说你把话说清楚，不是住三年了，就住这么几天。这位朋友啊，
1: 哎，
0: 你把心情放平。
1: 嗯，那我这
0: 孩子的事儿吧，本来我们就干涉不了。
1: 嗯。
0: 他俩之间呢，看来这里面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故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
1: 嗯。
0: 两个人在一起打工，互相照应。他俩之间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居之情还是将来准备变成结婚之情？我们还得慢慢的去观察。
1: 这小丫头才21，我儿子吧25
0: 了。啊，您说靠谱吗？他还没到登记年龄呢。这位朋友。
1: 登记年龄啊。
0: 你怎么都来反过来一个劲儿问自己？你是心里在画弧呢？你跟我说你有什么不安吗？你有什么忐忑吗？这小女孩你也见着了，你不喜欢她呀？
1: 哎呀，你说我瞅她俩吧，还都挺那啥的。
0: 都挺啥呀？
1: 我瞅她俩感情还挺好的。
0: 啊，然后呢？
1: 你说登记得20几呀、
0: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0: 咱不探讨法律问题啊、
1: 嗯，
0: 你随便问一下，谁都告诉你，这个网上搜都能搜着啊。
1: 嗯，
0: 我是想告诉你，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个女孩太年轻了，
1: 是，
0: 明白吗？您的儿子也太年轻了，
1: 嗯，
0: 这是我的忠告啊。
1: 嗯，
0: 这个年龄结婚的也比比皆是，啊，但是我的忠告，既然你打来了，
1: 嗯，
0: 你是心中充满了忐忑不安打进来的，
1: 嗯，
0: 如果你要坚定如铁的话，你早就跟大可说了，你看啥时候办婚礼，
1: 嗯，
0: 啊，欢迎大可来参加，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你为什么犹豫呀、啊？
1: 嗯，
0: 你问问自己，犹豫的原因写在纸上。第一，太小了，
1: 嗯，
0: 第二，我对这个女孩不了解。
1: 嗯、
0: 第三，两个人异地相处；第四、
1: 嗯，
0: 对方的父母看来对我儿子还有意见。
1: 嗯，
0: 这里面有这么多问号，怎么能结婚呢？那您说他俩顾虑这么多，他俩不过是都同时在一起打工，相互帮助认识的。
1: 嗯，
0: 现在两个人还年轻。
1: 嗯，
0: 你告诉你儿子，你们结婚不成熟。
1: 嗯，
0: 大家心里都有疙瘩。
1: 嗯，
0: 如果两个家庭都很成熟，两个孩子又很成熟，这都不是个事儿。
1: 嗯，
0: 那距离算啥？哪来的那么顾虑？怕怎么工读岭人都欺负人呢？谁告诉你的？对吧？
1: 嗯。
0: 怎么咱们字典上写的吉林省都四平市公主岭人都打人呐？那不是那么回的道理吗？
1: 是。
0: 这说明什么？这是借口。
1: 嗯。
0: 他们俩根本不是真心相爱。
1: 你说他们俩呀？嗯。
0: 那您说呢？还？

0: 你还问我这位朋友，你见过他俩几次？这三年来他到跟您在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
1: 同一夏天来一次。
0: 是啊、嗯、然后呢？
1: 就今年这不才来三四天吗？
0: 所以我想跟您说，这俩孩子还不成熟。
1: 嗯，
0: 告诉你儿子，
1: 嗯，
0: 谈婚论嫁妈不同意。您越说我越听不，这太不靠谱。
1: 嗯，
0: 两个人工作都不稳定呢，用什么养活彼此啊？
1: 嗯，
0: 对吧？
1: 嗯，他俩在那个保定那嘎做旅游鞋的，他俩都是。
0: 那他们俩有本事的话一起奋斗，将来有了钱都留在保定，对吧？嗯、因为他们在那生存嘛。人际人脉关系是那个这个饭碗不都在那儿吗？
1: 嗯，
0: 那将来有本事就住那儿了呗，对吧？
1: 嗯嗯嗯。
0: 啊，两个人一起奋斗，有了经济基础，双方父母再赞助点儿，在那买套房子就生活吧。
1: 我那队友丫头也是，她跟我俩这跟我们家孩子发信息，我瞅出来，她这么说，她说的，我俩要谁在家吧，我妈就给盖套房子。那小丫那么说。
0: 那您说呢，这位朋友？那您这不越说越不靠谱了吗？对吧？为了一套房子，我得你得到我家来，你有好处啊。这位朋友，他俩的婚姻如果建立在这种功利心的基础之上，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也寻思，我说的，你说我这不没招了吗？
0: 您不是没招了，您太惯这个孩子了。
1: 你说我太惯着了。
0: 您说呢？
1: 是，那你说我就这爷娃呀，他爸他我家孩子十二，他爸就那个就没有了。你说这爷娃呀，你
0: 这位朋友啊，
1: 嗯，
0: 跟你儿子说，你们俩还太小。
1: 嗯嗯，
0: 彼此不了解，他才二十出头。
1: 嗯，
0: 你们俩一厢他地打工不容易。
1: 嗯，
0: 经济也不稳定。
1: 嗯，
0: 看来这孩子也没打算在保定发展。
1: 嗯，
0: 他想回到家里有套房子，他就过日子了。
1: 嗯，
0: 他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你身上。你们俩志不同道不合。
1: 嗯，
0: 能不能走在一起？你们俩再处几年吧。等他成熟了，也到法定结婚年龄了，那个时候如果你们俩觉得在一起还很幸福，到时候妈妈给你们操办婚礼，好吗？您听懂了吗？
1: 嗯。
0: 哎。
1: 嗯。
0: 告诉他不靠谱，孩子，如果你们相处，我不反对，再过三年五年再说。
1: 嗯。
0: 我们唠到这儿。
1: 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喂，
2: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您电话接进来。
2: 哎，
1: 您说。
2: 大可老师，
1: 哎，
2: 那我问一下，就是我跟认识一个女朋友
1: 啊，
2: 就感觉非常好。
1: 那
2: 就是外表啊，说话啊，办事啊，我都非常认可。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在一起，我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打算结婚嘛。
1: 就是办结婚处的。
2: 对，然后就结果她后来怀孕了，怀孕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就是我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俩闲唠嗑，她就说我她打算要彩礼，我家是市里的，他们家是农村的。
1: 嗯。
2: 他就说要彩礼，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就说一嘴，我没深说，我说那我家这边没有给彩礼的
1: 啊，
2: 然后就拉倒了。然后等到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吧，他必须检查，检完查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有乙肝，但是他说我是携带者，就这么说的。
1: 嗯，
2: 然后他就跟我说携带者是就是没有危险，也没有不传染。
1: 嗯
2: 啊，怎么样
1: 啊？
2: 然后我一想呢，那也没事儿啊。然后等第二次跟他去产院检查的时候，那个产院的大夫就跟我说的，小生跟我说的，说这意思他这个不是携带者了，已经有点变化了，然后呢你再注意点，你跟他再去检查检查，然后是你自己最好检查一下，然后我自己检查身体我没问题
1: 啊，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之后，我俩又去二院检查，
1: 嗯，
2: 又去二院检查，果然他就是已经不是携带者了，变成小三阳了
1: 啊，
2: 那时候他都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然后
1: 你们俩还没登记呢。
2: 没有。然后呢，就是说的我家里人都不同意，意思是说你别跟他处得了，我说你别跟他处了。我说的那不可能，我说你孩子三四个月了，你让人打去，你不跟人处了，我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事儿啊。
1: 嗯，
2: 大哥老师。
1: 对呀、
2: 啊。哎呀，我就想，那你既然你是他到这儿了，那你别说别的了啊、
1: 嗯。
2: 但是他们家人吧，说实话挺能记忆的，一直就说的，后来跟他爸他妈谈到这个事情。他爸他妈呢就问说，意思是那怎么办呢？我说那。

0: 呢？他爸说那结婚，那你怎么结婚呢？我说就正常结婚呗。
1: 嗯，
0: 他爸说我那我们喜欢风光一点。我说风光啥叫风光啊？就要彩礼啊。啊，我就这么说的。完他爸说呢？
1: 啊，你们这哪是谈结婚呢？
0: 啊、
1: 你们这是做生意呢。
0: 是啊，就我，然后那个，其实我家吧，我家有三套房子、
1: 啊，
0: 但是我妈的意思啥呢？咱市里没有要彩礼的，
1: 嗯，
0: 我妈就这么个意思。完了，他爸说，然后他妈的意思那咋的？5-6万块钱你们还拿不出来呀、啊？然后我就说了，我说这不是能不能拿出来的问题，是我家这边没有就说到啊。其实吧，大哥老师，我妈她吧不同意，我妈不同意。哎，
1: 你不是为你妈结婚对吧？刚才你说话也说得很敞亮。
0: 哎，
1: 那句话像个爷们说的，我
0: 必须的
1: 做这事儿，我要担当责任，这是男人应该有的，对吧？
0: 是，
1: 这位朋友啊，
0: 哎，
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点阴影啊，觉得他向你隐瞒了一些东西。当然，这一切的错，如果你要非把它当成错的话，那也是由你造成的。
0: 是，
1: 你如果再慎重点，两个人多了解，是吧？也不至于。
0: 是，
1: 所以你的冲动也现在也付出了代价。但是作为男人，你也说了，我要为这种代价负责任，
0: 是，
1: 就要承担下去。
0: 是，
1: 她怀孕3个月了，对吧？咱们可以正常去参加正常的医检，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健康。如果医生说这孩子不可能健康，是吧？那你跟他再探讨，对吧？
0: 嗯。
1: 这位朋友，刚才您和他们家老人说话那口气，大可不太赞同。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不能靠你们俩，还要靠双方家庭的呵护。你现在就对他们老人不屑一顾，我觉得不得当，是吧？他们家希望有个彩礼，5-6万块钱，我觉得那对你们家来也不应该不算个啥。人家嫁闺女有当地的风俗，是吧？尽管在我们眼中呢是尘封陋俗，但是人家就要这个面子，左邻右舍会说闲话的，对吧？所以说，我们既然决定娶这个女孩，既然像你说是奔着结婚来的，既然你说了我爱她，那就应该承担爱的责任。爱屋及乌，也要学会爱他的老人呢、啊、对吧？你得尊重他们呢，你得给足他们面子呀。那些钱不算个事儿，重要的是通过这件事儿，通过这点钱，我能够尊重未来的岳父岳母，我和我的妻子将来的关系就会和谐。
0: 嗯，
1: 我知道你现在在犹豫，是吧？
0: 没有，我跟大哥话是啥意思呢，大哥老师？然后就是一波三折，然后最后就是说的，他的意思是不要彩礼了，跟我妈说，意思不要彩礼了，不要彩礼了。然后其实就我妈也一直不同意。然后呢，但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就是说的不处啊。我想人怀孕了不可能说不处。然后呢，就是我妈好像跟他说意思说不给你彩礼了，但是呢，意思你买哪给你1万块钱，意思你。买，你要买钻戒，你要买啥买啥。然后就是说，昨天我媳妇又跟我说的，意思那你看看啊，那个我明天想买钻戒去，完了你看看你那个拿钱呗。然后我说的，我说你看双方父母还没见面呢，我妈的意思是双方老人见面。
1: 不仅双方老人没见面，你们还没登记呢。
0: 哎，我说你看双方老人没见面呢，我妈意思双方老人见面说再把这个钱给你。然后他意思，然后我这么说的，我说的那我妈说这个意思给你1万块钱，你看你愿买啥买啥。他意思你看1万块钱够干啥的，就这么说的。啊，完我就回家跟我妈说，妈我说那你那个就是说的。
1: 这位朋友，我打断一下你。
0: 啊，
1: 你觉得你们之间到底是爱情还是激情？
0: 激情是谈不上，但是咋说呢？就是我认为如果他是没有这个病，你说实话。
1: 我觉得这位朋友是爱情谈不上，充其量是激情。瞧瞧你们俩彼此对对方父母那个态度。瞧瞧你们对对方的那个心思，就这点钱呢，够干啥的呀？这是一种补偿心理，这不是爱情。爱情呢是老公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尊重我，珍惜我，我们好好过日子。
0: 说得好，说得好。
1: 那这位朋友，那您呢？反过来您呢？啊，您对人家父母爸爸妈妈，未来的爸爸妈妈，那不算个事儿。钱我一定给你们，现在我父母那儿不多，我过两天我凑凑份子。我一定要给足你们面子，二老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闺女。你做到了吗？也没有。你们俩都藏着私心，算着小账。这位朋友，带着这种心态你们结婚，你好好想一想，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和你的女朋友好好的认清一下，都冷静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爱情。如果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杂念，太多的功利心，太多的不平衡，甚至赌气，那这位朋友啊，将来你们俩就等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扔。我现在听得出双方父母。

0: 母都很揪心。
1: 啊，对对对对，双方父母都不同意。
0: 所以你别办糊涂事儿，好吗？好好跟你女朋友唠唠心里话，说说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真感情。如果你们之间就是利益交换，我怀孕了，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不够再给我钱，然后你给他钱心里不平衡，我凭啥给你钱？这位朋友，这像两个爱人吗？这像两个真心相爱准备结婚的人吗？
1: 是啊。
0: 好好想一想你们的关系，希望你们都冷静下来，不要害了你们未来的生活，不要害了父母，更不要害了那个孩子。我们唠到这里。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

0: 那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2: 你好。
9: 喂。
12: 哎，你好，我是大可。
9: 哎，你好，大可老师。
12: 哎，你好。
9: 哎呀妈，我有这个事情啊。
12: 你说。
9: 我有个外甥女儿哈。
12: 外甥外什么？外甥女儿。
9: 外甥女儿。
12: 啊。
9: 她的婚姻吧哈是咋的呢？
12: 嗯。
9: 我这外甥姑爷就是已经都半年多都不来家。
12: 哦。
9: 时间半拉月吧能回趟，给孩子就是送个学费了、书费啥的。
12: 哦，他俩离婚了。
9: 没离。我跟你简单说啊，我这心脏还不行呢，还一说就心咣咣跳。
12: 孩子多大了？
9: 孩子今年15。
12: 嗯，结婚快16、17年了。
9: 嗯，对对对。
12: 啊，
9: 完了我这妹妹吧，她是搁那个

0: 呢，他得的是那个肝癌晚期。
1: 哦。
0: 完了没有，也没那啥呢，也没跟他说。
1: 哦。
0: 没跟他说吧。
1: 没跟谁说？没跟外甥女。
0: 嗯，那个女婿没跟他说。完了，那个他不就上医院去看孩子，看那啥去了吗？就要这个钱嘛，给孩子交那什么费去嘛。
1: 谁？等会儿，你把话说的有点逻辑性啊。
0: 嗯，就是
1: 您的这个妹妹现在是得了重病。
0: 对对对。
1: 她的女婿并不知道。
0: 嗯，对。
1: 啊，然后现在呢，您的那个女婿啊，外甥女婿，已经有半年不着家了。
0: 嗯、对对对。
1: 他就是偶尔回来给孩子点生活费。
0: 嗯，对。
1: 哦。
0: 他
1: 在外面是打工啊，还是
0: 不的，就是个外边郎胡混的总的
1: 啊，在外面已经有女人了，
0: 有，肯定是有、
1: 啊、
0: 这个、
1: 肯定是有了啊，
0: 嗯嗯，
1: 你
0: 这个是
1: 然后呢？
0: 嗯，然后吧，他那天吧上那个医院去求这个给孩子交这个学费钱，外甥女
1: 到医院交什么学费呀、啊？
0: 不是、啊，外甥女跟我俩搁医院里头，给他那个儿子吧去交那个、
1: 啊。你们俩在医院照顾你妹妹呢？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他到医院来找到他的媳妇儿，就是你外甥女，说把那个学费给他。
0: 嗯啊，对，嗯呐，就这那完了吧、
1: 啊。他有没有顺便看看岳母啊？
0: 没有。
1: 啊，不看。
0: 我听过你学，你听过你学哈。完等吧，他上楼的时候吧，他就我们外头就说大姨啊，你那啥的话，等他来的时候，你打电话说你把那个这个钱哈就给他。我说行。和领我妹妹他俩就下楼了，我家来完了，他就那啥呢，那个他就说那个你来取钱了吧，完就把钱给他拿过去了，拿过去完了之后可倒好呢。我妹妹和我这外甥女儿，他俩就那个，他俩就外出走吧，就碰到这个车了，碰到车吧，一看那车里头坐一个女人，就是原先我外甥女儿，就是他抓住这个女人的，正是他。完了，一打电话呢，外甥姑儿那可倒好呢，就把电话，大柯老师能听见吗？
1: 我在听。
0: 嗯，完了打电话给他女婿打电话，他说那啥的话是孩子的同学的。同学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这么说的？完一看这不是啊，正是他，完就给这个女的就给他揍了，打的鼻孔穿血。完我的妹妹呢，可倒好呢，也把他也揍了，揍完了完了也开。
1: 哎，大伙儿，您这说话呀，
0: 嗯、
1: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外甥女儿把那个女人，
0: 嗯、
1: 也就是她老公的这个
0: 对小三儿
1: 给揍了，
0: 嗯嗯、
1: 揍了之后，她您呢，您的外甥女婿也把您的外甥女儿也揍了。
0: 没有，
1: 那谁把谁揍了？
0: 我外甥女儿把这小三儿给揍了。
1: 啊，然后呢？
0: 然后人家后来人家走了呗。
1: 啊，
0: 给他俩已经上车都开车就走了呗。
1: 啊，打完了之后，人家就拉着那个小三儿走了。
0: 嗯，对对对，我就是最主要是问啥呢？就是问这个我这外甥女儿问的，说是想不想再跟他俩继续过下去了。
1: 这位朋友，你外甥女问这问题是不是有点幼稚啊？
0: 幼稚是不是啊？他考虑的也是怎么考虑的？
1: 小三儿都揍了，
0: 啊
1: 啊！揍完之后，肚子里都是气，都是怨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啊，
0: 嗯、
1: 怨更深了。
0: 嗯嗯。
1: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儿，他们俩已经分居半年了，
0: 是、
1: 嗯、感情也早就散了。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知道您的外甥女儿现在很可怜，
0: 是
1: 自己的婚姻呢出现了问题、
0: 嗯，
1: 母亲又得了绝症，她、
0: 嗯、
1: 现在确实需要我们帮助。他那一时那一刻爆发了，就揍了那小三儿。我理解，换谁谁都揍，是吧？
0: 对，
1: 太可恨了。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在我最揪心的时刻，我现在爱我的女，爱我的人，爱情也没了。
0: 嗯，
1: 我的亲情也即将结束了，是吧？所以说，您的外甥女现在她很纠结。
0: 是
1: 这种心态的女人，首先我们要同情。
0: 嗯。
1: 然后呢，这位朋友，不要再火上浇油啊。
0: 嗯嗯嗯。
1: 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什么我们要治病，怎么叫治病呢？比如说咱们说得了肿瘤、
0: 嗯、
1: 得把它割掉，
0: 对对对，
1: 割掉之后它永远不再蚕食我们其他的健康。
0: 嗯，
1: 那么这段痛苦的婚姻正在蚕食他健康的情感。
0: 嗯，
1: 他的情感上有一个大肿瘤啊。
0: 嗯，
1: 我们得帮他把它割掉。怎么割掉？很简单、
0: 嗯、
1: 告诉您的外甥女婿不要犹豫。
0: 嗯
1: 啊，事情已经发生了。
0: 嗯嗯，
1: 如果你的外甥女婿还纠结着，不嫁我不平衡，我还得跟他赌气，我还跟他战斗啊！我就赖着他啊，然后我就不让他，我不让他们得逞。我告诉你，您的外甥女婿，您的外甥女会崩溃的啊！
0: 嗯，大哥老师，我打搅一句啊，外甥女吧，就是他这个发生这到现在今天吧，头六七天之前吧，他俩都协商好了，就是非得要离婚不可。外甥女就是逼的我这个外甥姑儿也，他也答应了，也同意了，同意离了。一开始不干，就是跪地哭啥去了，不同意。后来外甥女讲话，你都给我折磨疯了的我，就这么子他也同意了。

0: 同意吧。那天吧，他就把那个什么都开完了，就差个身份证，是什么二代的身份证啊，他这个没拿来，好像是下午去取去。完，我所以今天就给你打这个电话
1: 啊。
0: 完我就这么寻思
1: 啊，
0: 离的话呢，领着孩子呢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孩子那么大了
1: 啊。这位朋友，不离的话，领着孩子更不容易。
0: 哎呀，我现在
1: 你明白吧？
0: 嗯，
1: 离了他照样是父亲，他还要掏生活费
0: 啊啊，
1: 他还要掏这个抚养费，这是他的责任、
0: 嗯、
1: 义务。
0: 嗯嗯
1: 啊，离婚协议上必须写清楚，一样的啊。
0: 嗯，对。
1: 这样的话，其实这位朋友，您刚才说那话我不赞同。什么叫离了不好过？更好过了，好日子开始了啊！我可以带着孩子清静的过着健康的生活，孩子不要生活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生活氛围当中，孩子可以每天看着妈妈有微笑了，将来孩子可能还看着妈妈给自己找个继父，过上幸福的婚姻生活了啊！好事儿啊！那怎么你在你眼中怎么还难了呢？这个朋友，
0: 我就寻思咋的，孩子正在念书当中，不给孩子将来
1: 就是因为孩子正在念书，孩子人格正在形成、
0: 哦，
1: 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在争吵和谩骂当中。
0: 嗯嗯，
1: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我能明白。
1: 他们俩没有余地了。
0: 嗯嗯，
1: 都已经动手打人了，小三儿已经跟着在身边了。
0: 嗯。
1: 啊，半年都不着家了。这个伤痕，这个阴影是挥之不去的。这个时候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带着孩子过健康阳光的生活。别的我不多说了啊，这位朋友。
0: 谢谢。
1: 将来他们俩有没有转机，那就看未来。眼巴前最好的方式是跳出火坑。
0: 是。
1: 好不好？让自己心静一段，这样对孩子、对你外甥女都好。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3: 哎，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哎，能听见吗？
1: 哎，听见了，你说。
3: 啊，
1: 嗯，
3: 我的那个妻子吧，
1: 啊、
3: 那个有外遇了。
1: 哎呦，
3: 哎、
1: 家里可热闹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3: 嗯？他反常啊，跟以前就最近两年嘛，他不一样，是吧、
1: 啊？结婚几年了？
3: 嗯，我结婚都十多年了，十五年了。
1: 哦，孩子上初中了？
3: 嗯、没有，我要孩子要的晚，孩子在小学。
1: 哦，
3: 嗯，
1: 他承认了。
3: 承认了。
1: 哦，您是怎么发现的？
3: 嗯，我就是最近两年没说嘛，我怀疑感觉他总出去、
1: 嗯、
3: 那个、
1: 哦、外出
3: 啊，总有事儿，
1: 对你挺冷淡的。
3: 对对对、
1: 哦、
3: 完了我就怀疑他，怀疑他嘛，我就因为这事儿总打过很多次仗。
1: 哦，
3: 但是打仗我就是我不敢确定有事儿，你知道吧？但我怀疑，
1: 嗯，
3: 完了就生气跟他打仗，打仗他跟我对着打怎么地的，
1: 嗯，
3: 完我也说过他跟我俩啊，你怎么地，你想的多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嗯。
3: 后期吧，我想着我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3: 抓证据我就找着了。
1: 啊、
3: 哦，嗯，我就不说怎么找着的。
1: 怎么？您怎么找到捉奸在床啊？哈。
3: 没有没有，那都没
1: 看到短信了，微信了。
3: 我那什么，我听着他们俩打电话了。
1: 哦，他不知道你在身边。
3: 嗯，对，我那什么、
1: 哦、您偷听到了，
3: 用别的招那个听着的，你知道吧？
1: 还有招啊？然后听到之后呢？
3: 嗯，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谁给你打电话了？他、啊、没有啊，没谁给我打电话呀、啊。
1: 嗯，
3: 我是几点几分给你打的，他都不承认。
1: 哎呦，
3: 完后期那个、哎、啊，我给他打了。
1: 还使了阴招啊！人啥时候打的都记录下来了、
3: 嗯、
1: 啊哈。
3: 然后吧，我说你咋回事？你到底是谁啊？你到底是谁？你跟我说清楚的。
1: 嗯。
3: 完，他就跟我后影吧，先头说啥不说，没有没有。或者我说你找，我给你找的录音啊。我一找录音，啊，但是我听不清那头说啥，我能听清他说啥，你知道吧？
1: 嗯。
3: 啊，完了，他承认了，承认完我说到底是谁？他跟我撒谎，说是他那个单位的一个那个领导，你知道吧？说我不认识怎么地的。那我也相信了，是吧？
1: 嗯。
3: 相信后期那什么玩意儿，后期我又上他那个什么单位去，上单位我领他去，我说找他那领导。
1: 嗯。
3: 我给那个领导，那个领导没在呢，他说那领导没在呢，我给他那领导单位那个电话拿来了，我就直接给他领导当他面打的，我说你认不认那谁谁谁？我一说哈，
1: 啊，
3: 完那领导说不知道啊，完他在边上，他直接给我跪下说那个什么，我骗你，不是他
1: 啊。
3: 说是那个他一个熟人，这人吧，他说出这人我也认识，他总往我家领，但是我根本没想到的事儿啥呢？
1: 嗯，
3: 他吧，这人吧是比他岁数小能有六七岁。
1: 嗯，
3: 人家有家媳妇啥的，我们都认识，是吧？
1: 嗯，就以为是普通朋友。
3: 对，但是说我根本都想不到，那得傻的什么样啊？本身人家比你岁数小，人家结婚不长时间，孩子也不大，
1: 哦，
3: 我说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 那完他跟我说。

0: 好了。
1: 嗯，那妻子有没有跟你谈谈心里话啊？她为什么这么做呀？
0: 他说我对他关心不够又怎么地的
1: 啊、哦、抱怨啊您对他的一些不好、
0: 啊、完后期吧 啊后期我说我哪一点对你不好
1: 嗯
0: 啊我跟他举例子你说我是打你啊是骂你啊、
1: 嗯、
0: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1: 啊
0: 啊我家说咱们的钱你随便都在你那儿是不是啊
1: 哦
0: 啊那个时间就是说

0: 好了，就我那工就是感觉怎么的呢？
1: 好好好，你的问题就给他太自由了。
0: 对，钱钱在他那儿。
1: 啊
0: 啊，说我还有时间，我都不知道我干啥了，你知道吧？就这么想，他就这么跟我说的。
1: 啊、保暖思淫欲了啊。
0: 嗯，对，我就感觉是这样。
1: 对我这么好，
0: 嗯，
1: 然后我现在掌握了财政大权。
0: 对对对，
1: 衣食无忧的。
0: 嗯，那我吧就最近。
1: 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我没抵住诱惑。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啊、
0: 嗯。
1: 啊
0: 那我吧就是
1: 跪下了、
0: 嗯、
1: 告诉他、
0: 啊、
1: 我不想离婚，
0: 说我对对对对，说你就原谅我这一次，我以后我再不这样怎么地的，你知道吧、
1: 嗯、
0: 我考虑到孩子，孩子还小，
1: 嗯
0: 啊，后来我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他爸他妈也、
1: 嗯、
0: 也都那什么给他骂了，
1: 嗯
0: 啊，说你说我，你说你本身你老公也没什么错，对你咱这么说、
1: 嗯、
0: 这些年对你肯定我们都知道
1: 掏心窝子过日子，
0: 嗯，对呀、啊，我这人就这样，我就有啥说啥，真的，大哥老师。嗯、
1: 这事过去多久了？
0: 嗯，过去能有半年吧。
1: 嗯，这半年，
0: 哎，太痛苦了。
1: 是，我知道。
0: 我贼犹豫，你知道吧，大哥老师？
1: 这是一种煎熬啊！
0: 我就当时知道这事儿的时候，你知道吗？
1: 这半年他还我知道，如雷轰顶，晴天霹雳，是吧？
0: 哎呀，
1: 嗯、
0: 我冲动啥样子？我想拿刀直接我把那人捅死，是吧？
1: 嗯，我这都理解，
0: 真的，我考虑又考虑，说不行，
1: 嗯，
0: 我都去直接去找他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大哥老师？
1: 咱们不说这事儿了啊、
0: 嗯，
1: 越说越揪心，越说阴影越大。
0: 不是，我想说，
1: 啊、
0: 我想说啥事儿？你说大哥老师、
1: 啊，
0: 你再听我说一句，
1: 嗯，
0: 我去找啥样是吧？我去找他，我生气，我正在气头上，你知道吗？我就走，跟我一准去，跟我去了，去到我说咋回事？去到他家，你知道吗？我说咋回事？你跟我说。啊，那样说那什么，你相信吗？不可能，我跟他不可能，你知道吧？你相信他哪天跟我就指着他鼻子，指着我媳妇鼻子，你知道吧？
1: 嗯。
0: 那你说啥？你跟我再说说，你跟我媳妇比，你哪天可比我媳妇强啊？你这么大岁数，我能跟你？
1: 嗯。
0: 啊。
1: 那你媳妇什么表情啊？
0: 他也不，他啥也不说，就哭啊！哎呀妈，我过不去这坎儿，你说大哥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你说这个场景过去、
0: 嗯。
1: 有半年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的妻子这半年来再也没有夜不归宿，
0: 没有，
1: 也没有和那个男人在私下里沟通。
0: 嗯，
1: 啊、
0: 但是这个吧，我有点不咋相信他了。但具体沟没沟通，我真不知道。
1: 咱们
0: 现在真的，我
1: 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任他。
0: 嗯，对。
1: 那我想问你啊，
0: 嗯，
1: 这半年他是什么状态和心态和你在一起过日子？
0: 嗯，表现都挺好，比以前都、
1: 啊、很积极。
0: 对对对、
1: 啊，很呵护，很尊重你。
0: 嗯。啊，对孩子啥都不一样了。以前对孩子没耐心，
1: 啊、
0: 现在对
1: 孩
0: 子
1: 更有耐心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嗯。
1: 经过这一次在河边湿了点鞋之后，他发现，
0: 嗯，
1: 其实老公是最好的。
0: 那具体他心里咋想的？就是具体他想法。
1: 啊，他怎么想我不关注。
0: 嗯。
1: 你也不用关心他怎么想。
0: 嗯。
1: 我只关心他怎么做，是吧？
0: 他做的挺好。
1: 对呀、啊
0: 嗯，
1: 人吧，怎么想怎么说呢？那都是假的。
0: 嗯。
1: 看人怎么去做。
0: 嗯。
1: 是吧？能做出来的那是。那个是最让人感动的，也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0: 嗯、
1: 半年了，你看到他确实有思过的这种改善，是不是、啊？
0: 嗯嗯，
1: 他整个人都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一时半会儿让你忘掉阴影，这个不现实。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比如说我们俩可以增加一些生活情趣的调剂。
0: 嗯，
1: 比如说过去我们从来不去打球的，我们从来不去旅游的，我们从来不去看电影的。我们打破常规，就像当初你追他那个时候谈恋爱一样。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过程是干什么？帮助你心理康复。
0: 我
1: 这个创伤，你要说我马上就忘了，说大哥，你给我讲讲道德经，你给我讲讲别的，我就忘了，那是扯淡啊。
0: 嗯，
1: 忘不了，是人类受到这样的心灵创伤，尤其男人，
0: 嗯，
1: 一时半会儿都战胜不了。所以，首先你要让自己平静，还仍然坚持你为人的那种冷静。那种理性，这是爷们儿，我很赞，我很那个钦佩您，同时也是您的优点。你不要觉得这是懦弱，说我没揍他，我没打他，怎么怎么地，那个不是男人所为。你能保持冷静下来，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怎样让自己康复。
0: 嗯，
1: 怎么战胜自己？首先必须要和对方保持密切沟通，你不能疏离他。你更不能把他爸放在一个赎罪者的角色上。
0: 那我没有
1: 啊，
0: 我
1: 不都你错，
0: 我
1: 你卫生你给我打扫了、
0: 嗯，
1: 衣服你给我洗了。
0: 那没有、
1: 啊，孩子你必须去接。我知道你肯定没这么做啊，因为
0: 做的比以前对他还好。
1: 哎，好爷们儿，听到你说这样的话，我心里踏实了。 啊。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他比应该说你对他。

0: 比以前更好。而这半年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当时可能是一时糊涂，是吧？也包括你可能给自己的女人空间太大。
1: 我转不过这弯儿的，大哥老师，
0: 你听我说，这位朋友，
1: 嗯，
0: 我现在在帮助您改变您的认知，
1: 嗯，
0: 啊，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重新有些问题，为什么我们钻牛角尖，为什么我放不下，就是我们认定那是阴影，但是我们如果要在心里改变这种认知呢，啊，我认为那不是，那是我人生当中经历的一次波折，那是我情感故事当中经历一段那个不堪回首的往事而已，而那段挫折其实更增厚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你去简单的这么先去自己去调节，调节不过来，刚才我建议您的生活多姿多彩，两个人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这样可以转移注意力，你不会注意到他整天又哪儿去了啊，怎么今天又跟谁在一起了，回来就表现好不好，明白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最后了，没办法，两个方法都试了，我也去努力战胜自己，对他百般的好，但是我就心里就闹挺，然后我们俩也经常出去旅游，我俩经常在一起，他也对我很爱我，但是我心里还是有阴影，
1: 嗯，
0: 看心理医生啊，就是完全我们通过自己调理无效
1: 啊，
0: 去看心理医生好吗？
1: 确实我调理了，就像你
0: 说
1: 的，
0: 所以
1: 说我
0: 想这位朋友不要放弃，因为我听得出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大可真的希望啊，这位朋友和您的妻子能度过难关，半年还不够，恐怕两年三年也许更长，但愿你们能够让理性始终战胜自己。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大可，
2: 哎，你好，大可哥，
1: 哎，您说，
2: 我就最近吧，这感情方面出现点事儿，然后朋友吧、也都劝我，但是我就是感觉说的还是倒不过来那个墨儿，然后我寻思让你开导开导我，
1: 啥墨儿？
2: 就是吧，你说我跟我对象 就是说的，虽然说处了四五年了，然后说的家庭是我家庭不太条件不太好，然后那个就但是已经定了，说今年就是结婚，然后就是也都在准备说的结婚那些，然后突然他前两天就消失了两天，然后那我也是帮着他妈找啥的，然后最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拿着手机说里边照片说他跟别人登记结婚了
1: 啊，
2: 所以我就心里边我特别难受，我知道说的可能说的因为我家里边条件不好吧，然后一直也没说的让
1: 这位朋友啊
2: 说的感觉
1: 我得给你鼓掌，多庆幸啊，是吧？
2: 我应该庆幸，
1: 对呀、太庆幸了，老天爷都帮你啊。
2: 可是我这
1: 啊
2: 心里边特别特别难受，就是虽然说是
1: 短暂的短痛，肯定会短痛，这位朋友
2: 然后我也给那心理医院打电话了，他说的像我这种情况说的时间这么短倒不用说的上医院去看，但我就感觉就是我现在干啥都是说的一点心情没有，上班
1: 这位朋友啊
2: 不能安心工作，
1: 你不是因为失去爱情而显得颓废而显得不振，
2: 是一种习惯没了，
1: 不是，是一种自己的这个自信被打击了，对吧？
2: 对，
1: 被否定，就这种感觉，哎呦他不认可我跟别人结婚了是吧，就是这种失落感，根本不存在爱情，你们俩压根儿没爱过，这可能你自己一直自作多情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是这个朋友？可能很久以前你一直有犯这样一个错误，你总觉得自己是爱的，你总觉得自己只要坚持爱，总是暗示我是爱他的啊，瞅着照片说我就爱他，最后他就爱你了，最后你发现他跟别人结合了是吧？
2: 对，
1: 哎，这就说明什么，在这个恋爱当中自己一直就是刚才我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没否定你，人家压根儿就没有接纳过，不接纳不代表你这个人不行，不代表你不是男子汉，不代表你没有能力啊，不代表你不智慧，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们俩没缘分。
2: 就是说他一开始跟我在一起说感情就没在我身上呗。
1: 对了啊，这个朋友，所以说你呀、你也不要否定自己，说你说大可那波就那我更失败了，你说我这还没让人爱上我是吧，这位朋友，爱情是靠缘分的。
2: 那你说我现在有什么好的办法说的能让自己，
1: 首先我告诉你第一个办法就告诉你了，首先对着镜子说太庆幸了，这要是结婚了不更惨吗，这位朋友给你扣顶绿帽子，

0: 对吧？你那时候经历婚变，你不更糟吗？这位朋友，对吧？还好，人家及时救了你，挽救了你的下半，你的将来的人生，包括你将来幸福的婚姻。这说明那个真正适合你的白雪公主在前面呢，还没睡醒呢，是吧？哎，等着七个小矮人把她唤醒喽，那就是你的，是不是？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好的在前面，这个太庆幸了，这说明老天爷都帮你。明白吗？这要是你稀里糊涂的跟了一个你不爱的女人，跟你爱爱滋滋的女人，把你当成了工具进入婚姻，到最后她转身又跟她所谓的真爱，是吧？这位朋友，那你那天你不更揪心吗？那时候你连累的不是自己了，你把全家人都拽进来了，对吧？那你父母多闹挺啊，都抬不起头了。哎呀，我离婚了，我那儿子。哎呀呀，不，哎呀，可别提了，这一直跟人有相好的，
1: 也对，
0: 庆幸，太庆幸了。这说明什么？老天爷说了，前面。那个适合你还在前面，你跟他赶紧散，告诉那女孩，你赶紧给你登记，就是这咱们有点是迷信了啊，就随便这么一说。希望你啊，在心里要树立自己的自信，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给自己泼冷水，说否定自己。实际上，你现在平静下来，你之所以失落，不是因为失去个爱人，他不值得真爱。什么女人呢？懂了吗？他压根儿没有为你付出过真心。如果他是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你人家抢走了他。哎，这我还真有点伤心，我没竞争过人家，对吧？这位朋友是吗？
1: 我也跟他说了，我也给他发个信息，我说那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那我也只唯一能做的，我说就是祝福你。但是吧，我就是也可能说是一种习惯，我就是一拿起电话吧，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完了就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打，
0: 所以说这种习惯就说明你们俩之间就是一种惯性的爱情，根本就不存在爱情，明白吗？真正的爱情是尊重，而不是说天天我习惯了给他打电话，天天我习惯了纠缠他，我天天习惯了牵他手，我天天习惯了跟他在一起。这位朋友，那就说明你在依赖他，你在利用他。真正尊重一个女孩，爱一个女孩，应该随时等待对方的呼唤啊，关心完了人家就忙呢，我不打电话，是不是啊？尊重人家的习惯，那是爱情。所以说，我想，就从你这个习惯本身来看，你也没爱过他，对吧，这位朋友？所以说，及时的跳出来，这段经历，感谢他，感谢他让你经历了一次爱情，感谢他让你在情感的挫折当中长大和成熟了。这些份成熟是给将来那个真正爱你的女孩准备着，对吧，小伙子？啊，
1: 我明白。
0: 哎，有了这份情感的成熟，将来那个女孩才能把握住你，那你也才能跟她过上幸福的日子。庆幸，感谢他，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大哥，
0: 希望你振奋起来，很有自信。有一点我很欣赏你，你是个很有情义的小伙子。我重感情，你有失落感，说明你从来没玩弄过这份感情，没有戏弄过人家，说明你是个有原则的男人。我相信像你这么好的男人，将来会有更好的女孩稀罕你，好不好？
1: 谢谢你，大哥。
0: 好嘞，哎，唠到这里。
2: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7月7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治愈，让我们顺时节，正健康，心怀家国，亦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4: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一粒米的重量
2: 约为零。

0: 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5秒后，启动作业，3、2、1。
8: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1半，这可咋活呀？
13: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4: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1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5: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29年下半年，在长春铁北工人居住的棚户区一带，经常能够看到一位背着药塔子走街串巷的行医卖药人。只见他与当地工人非常熟悉，时不时地与他们坐下来攀谈一会儿。他就是后来成为长春油坊特别支部书记的牛四玉。牛四玉曾又名牛四林、牛四普等。1897年10月13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牛推官庄一个乡村医生的家庭，全家靠父亲一个人行医勉强度日，家境极其贫寒。在他刚满7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牛四玉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由于生活所迫，他只读了3年书就不得不辍学。1923年，14岁的牛四玉便离家到300里以外的济南谋生。牛四玉来到济南后，先是在铜店当学徒，后来又到药店当学徒。他聪明好学，掌握了许多中医中药知识，再加上他从小受父亲的指教，3年学徒期满，牛四玉已经能够独立给人看病。这期间虽然给人看病，但也常受人欺负，牛四玉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学徒期间，牛四玉接触了一位药工，这位药工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牛四玉从他那里知道了贫苦人为什么受压迫，人世间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他深受教育和启发，决心要走为穷苦人翻身求解放的道路。1925年，牛四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人生新的起点。牛四玉入党后，在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工作需求，他又到沈阳，并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从山东接来，与他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家成了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络站。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因会议布置不严密，被敌人发现，除一人之外，其他与会的20多人全部被捕，后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7月出狱。为加强党的工作，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东北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东北党有了工作的新发展。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满洲委决定派刚出狱的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开展工作。长春党的工作自1928年2月中共吉长县临尾被破坏之后，一段时间内无组织存在，只有个别党员在活动。牛四玉夫妇到长春后，接头人把他们安排在二道沟工人棚户区，在一处棚子内住下，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接头人。他们当时生活很艰苦，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任务，牛四玉用行医卖药的方法联系穷苦工人开展党的工作。有一天，牛四玉背着药塔子正在街上卖药，遇上了山东漳州的同乡张井水，又名张金水。张井水在日本人开设的满洲制油株式会社机房做工，那里有70-80名工人，有20多个山东章丘同乡。牛四玉知道这些情况后很兴奋，他心里想，这不正是自己开展革命工作的好地方吗？于是他请张井水帮忙找了一份烧锅炉的差事。满洲油坊是日本占领南满洲铁路以后开设的，油坊是秋天开工，春天停工，工作季主要是在寒冷的冬天。油坊的条件十分恶劣，笨重的老式压油机累得工人大汗淋漓，工人也赚不了几个钱。他们吃的是苞米面掺巷子面的窝窝头，穿的是麻布粗衣，吃不饱穿不暖。牛四玉白天同工人一起做工，
晚间到工棚同工人聊天，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帮助解决，工人或其家人生病，他就主动去给诊治，很快就得到工友们的信任和爱戴。他利用这种融洽的感情，向工人们讲资本主义及其走狗靠剥削压榨工人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劳累一天也赚不了几个钱的道理。他利用这种简单的道理帮助工人提高认识，指出这些都是剥削制度造成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组织起来同资本家做斗争。他向工人们宣传共产党是专为劳苦大众造福的，并向工人们介绍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只要依靠共产党，工人们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才能建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制度。通过讲解这些革命道理，激发了工人们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在牛思玉的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工人集体，为建立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牛思玉在发动起来的工人群众中着手进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9月，在牛思玉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以油坊工人为主体的中共长春特支，牛思玉任支书。特支设在长春二道沟满洲制油厂内，党员有张庚生、张景水，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抗日，领导工人罢工。特支成立后活动比较频繁，几乎每周都有密集聚会，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文件指示，通报外地革命斗争情况。牛思玉领导特支主要是在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互助互济活动，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剥削。他们还去联系附近铁路工人的工人，共同开展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一次，油坊资本家将工人的日工资由1元降到6角5分，引起广大工人不满。对此，牛思玉及时领导特支，组织了工人抗降资斗争，取得了胜利。每当封建把头剥削虐待工人时，他们就组织些小规模的罢工斗争。还有一次，一个工人因生活太苦，用小瓶子偷拿了一点豆油吃，被资本家发现后送到警察局。牛思玉组织全体工人罢工，直到被抓去的人释放出来才宣告复工。牛思玉在油坊培养了一批先进的工人，先后有一批工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党的力量。1931年，牛思玉奉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离开长春，张景水任特支书记，继续领导斗争。牛思玉在此开辟的长春油坊特支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34年，张景水被日本侵略者杀害，长春油坊特支才停止党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牛思玉回到山东章丘老家，任黄山区副区长。随着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反霸和减租减息斗争的深入进行，牛思玉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而当地的地主反动分子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既恨又怕，想办法把他除掉。1946年5月16日，敌特与农会叛徒勾结，将他杀害于黄山前的花山子，时年49岁。牛思玉倒下了，倒在了生养他的家乡土地上，倒在了为人民利益而奔波的革命路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为革命做出的贡献。1954年，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牛思玉为革命烈士，给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应有的荣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金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审讯时，金向和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5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和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和被折磨得多次

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相和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攻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相和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相和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相和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相和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相和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相和，宁死不屈的金相和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相和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相和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相和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相和，金相和，唱六进，六月呈上十一二月，十二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相和。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相和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9: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在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中，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就是这千万名烈士中一位杰出的抗日将领。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曾称赞他是有名的义勇军领袖。鲜为人知的是，李鸿光带领队伍曾经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播撒了革命火种。1934年12月，李鸿光率部南下，在界河（现江界一带）渡过鸭绿江到朝鲜活动。李鸿光指挥有方，一举攻占界河。当地朝鲜群众看到了人民的抗日部队，异常兴奋。一师向朝鲜人民广泛宣传了中朝并肩作战、共同抗日的道理，鼓舞了朝鲜人民的抗日情绪。当即有10多名朝鲜青年加入了队伍。第二天，一师带着缴获的战利品胜利返回中国境内。不久，李鸿光率250多人再次进入朝鲜，攻下东兴镇，占领2个小时，缴获大批物资返回国内。这次战斗中活捉日本军官12名，李鸿光派一名女同志审问他们。日军在占有火力攻势的情况下却做了俘虏，沮丧之余也想亲眼见到李鸿光。这位女同志当即自称，我是李鸿光。看到大名鼎鼎的李鸿光竟然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日军不免又惊又惧。从此日军中传出了李鸿光是一位女将军的神话。李鸿光原名李鸿海，朝鲜族，1910年出生于朝鲜风光秀丽的龙岩郡丹洞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由于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役和压迫，李鸿光一家于1925年迁至吉林省磐石市，1926年定居于伊通县流沙嘴子屯。他从小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在幼小的心灵刻上了深深的仇恨，同时也铸就了他反抗日本侵略、追求解放的坚定信念。李鸿光于1927年加入了朝鲜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同盟，1930年在三道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似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斗争的革命洪流中，深入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地主，宣传抗日主张。9·18事变后，李鸿光领导的磐石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1月，杨靖宇任游击队政委后，把游击队编为3个大队一个教导队，李鸿光任教导队政委。李鸿光带领教导队经常随杨靖宇活动，在杨靖宇的言传身教下迅速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才能，在战斗锻炼和学习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随着队伍扩大，1933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鸿光任师参谋长。1934年12月，杨靖宇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说，李鸿光同志政治上坚定，军事上有计划和独立领导能力，工作上积极。由此可见，李鸿光当时已经是杨靖宇将军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了。独立师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日伪军警的进攻，同时为开辟更广大的游击区，杨靖宇和李鸿光实行了战略转移，带领队伍去东边道，也就是今通化等。

地区发展。李鸿光协同杨靖宇将军率主力于1933年10月27号在黑石镇附近渡辉发江，将士们穿着单衣，李鸿光带头跳进刺骨的冰水中，大家在他的鼓舞下，任凭寒风凛冽，踏着漫山红叶向龙岗山区挺进。独立师过江后，经过几次小规模战斗，进入柳河县境，为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决定攻打三元堡。三元堡是东边到中部地区重镇，由伪军少本良部一个连驻守。11月24号晚，200多名革命军战士悄悄地接近了三元堡镇。司令部一声令下，喊杀声震耳欲聋，我军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李鸿光率一个排首先攻入三元堡南门，紧接着韩浩率部从北门进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砸毁了警察署和拘留所，释放了政治犯，除击毙伪军警数名外，抓捕走狗20多名，处死了日本驻通化领事馆总稽查和3个日本走狗，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全军的冬季装备。人民革命军进阶后，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反日标语。由于军纪严明，对一般军民商户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第二天，军民商户纷纷为人民革命军杀猪设酒款待将士，盛赞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仁义之师。部队撤退后还争相送食物追师慰问。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李鸿光任一师师长兼政委。李鸿光在杨靖宇领导下带领一师英勇战斗，在白山松水之间威名远播。然而战争是残酷的，1935年5月11日，李鸿光率部在耿仁县老爷庙岭与敌人激战，不幸中弹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鸿光文武兼备，他作为杨靖宇麾下的得力战将，同杨靖宇将军一起纵横驰骋在东南蛮广阔的土地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直至壮烈殉国。他实践了自己的伟大誓言，用自己的热血去燃烧抗日革命的烈火，使革命光芒千秋永照。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1: 武装斗争，
0: 实行之国灭了人。
2: 十二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

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

新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三位哥哥、两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他个子矮小，就问他：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他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他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

他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儿。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拖着糖果，对她说：“小孩儿，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金锦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王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战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有小暑、公共健康日、七七事变纪念日、世界巧克力日。小暑代表暑气初盛，盛夏伏天将至，顺应时节，注意防暑养生。7月7日公共健康日，提醒大家关注日常卫生，守护自身健康。1937年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序幕，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砥砺自强。世界巧克力日，留存一份生活里的甜蜜之欲，让我们顺时节，重健康，心怀家国，亦保有感知美好的温柔。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

0: 大的麻烦来到了我肚子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一号电池
10: 到，
9: 三五七号
10: 到。
9: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0: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梁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0: 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2: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肝经当令。
3: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

0: 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给买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

0: 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
1: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肝经当令。
2: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

0: 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

0: 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

0: 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嫌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2: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全省共。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再次提醒大家伙，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记得一定要在公屏上介绍自己啊，介绍自己的哪些内容呢？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需要所有的宝宝们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不是靠学历来找工作的，我是靠我的什么呢？我的经验啊，我的这些证，比如说我高低压电工证，我也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的话呢，按照这个找工作的，介绍自己的年纪、性别、想要在哪儿工作啊等等，包括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直播间啊是公益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只要你有就业意愿，下到18岁上到60岁的岗位都有啊，都会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所以呢，所有的朋友们公屏上介绍自己就可以了。那大学生家长啊，直接转发我的直播间，让我和孩子一对一的来进行沟通。因为这两天还是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和家长沟通不太顺畅，所以呢，让我们和求职者来进行沟通。初高中家长啊，就要给孩子做学业规划的，或者此时此刻啊，再开学你是高三家长的话，提早的来关注我的直播，给孩子提早的做学业规划啊，提早的做学业规划。好了，和大家介绍好之后呢，也提醒大家伙，我们给大家的开播时间，看一下我后面的背景板，我是谁，开播的时间都有所体现。周一到周五啊，周一到周五，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来给大家来进行直播。那早上的7点钟就不是到中午的12点钟了，而是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7点到8点半，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也提醒大家伙，你看一下我给大家的直播的时间啊，早上人资老师没上班呢，中午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正在午休呢，所以这两个时间段不要打扰啊，不要打扰。有的朋友说，你咋这么讲呢？很快呀，宝宝们，你们的手真的很快。就是你此时此刻在公屏上介绍自己之后，我把用工单位给到你了。有的朋友第一时间恨不得7:05告诉我，姐啊，他家招满了，或者他家不招了，看一下点儿啊。也是你在非上班时间和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沟通的话，那是不招你了，还是整个的所有的岗位招满了，是不是？所以啊，所有的朋友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拿到用工单位的信息之后，你介绍自己之后，我给你举牌了，你一定要上什么呢？网上面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官方公众号当中了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用工单位，他从事的行业是什么，那我的这个专业啊，我的这个岗位怎么样，简历能靠得上啊，能靠得上。也提醒大家伙不要什么呢，有一些朋友啊到有地方去查，或者说啊这个百度怎么不能说百度了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渠道来进行查。我也提到什么呢，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他食堂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不符合我的胃口的话，就是一个差评啊，一个差评。所以呢，上他的官网来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啊，用工单位的好我不会多说，但一个坏啊，我肯定会放很大。所以上他的官网来自己了解，咱们也不对用工单位做任何的评价啊，自己选择就可以了。好的，今天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啊医院、学校或者公益性岗位的一些情况。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会把这则信息它的出处在哪儿，我会告诉给你。如果说记不住的话，直接来进行截图，如果没有截到的话，公屏上依旧是问我一下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第一则啊上新的岗位呢，是出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出自于官网，所以找工作不要听谁讲，看他的官网当中有没有发布这条信息就可以了。来，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放疗科，因为工作需要呢，拟招聘医技人员，他的编制是医院聘用制，也就是编外合同制，医院有用工的需求，但是没有编制，只能聘用你啊，只能聘用你，所以他是医院聘用制。听一下要求，对于学历是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对于专业啊，听一下你是否符合放射医学的、核物理的、病理的以及病理生理学以及放射生物学专业，
这些专业的才可以报名，年纪呢是未满三十岁啊，未满三十岁，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不接受网上来进行报名，只有报名表哈、啊，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对，没错，报名表是需要你在网上来进行下载，其他的带好你的个人简历、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啊、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包括你相关专业的资格证书啊、获奖证书，现场来进行报名。抓紧时间，因为他的报名截止。

0: 日期呢是到7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就截止了。所以你的学历符合，您的专业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到现场。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它的官方网站当中，感谢朋友送出的小心心。如果说您有找工作的需求啊，有找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分享我的直播间给有需要的朋友们。分享很简单，你看我下面不是有三个点点吗？右下角有三个点点，抖音内的好友直接分享我的直播间就可以了。你说那我跟他没有抖音好友怎么办呢？可以直接告诉他啊，你上抖音，然后呢搜索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职业的职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这几个字啊。来，所有的朋友截图和大家举牌的啊，此时此刻我举牌的内容是什么呢？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它的出处在哪儿啊？它的出处在哪儿？所以呢记不住没有关系啊，想到了所以呢你就直接截图用工这个招聘的地址啊，它的报名截止日期，它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现场来进行报名，一定要搞清楚它是需要你现场来进行报名的，还是电话来进行报名的，还是网上来进行申请的啊，一定要搞清楚。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啊，这个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会儿我的一个服务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伙的，所以呢你有找工作的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再和大家来说一下介绍自己的模板、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包括你是哪一届啊来进行毕业的也要告诉我。因为有一些用工单位他提到的说我只针对于应届生，朋友说好嘛，针对于我，那我来进行报名一下吧。一了解二四届的，确实啊，针对于二四届、二五届的朋友，你们是应届生，但是呢，你们这个应届生身份是针对于央国企事业单位考试啊。你说，应届毕业生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是你们，但是现在在用工单位人资老师那儿，2026届才是应届毕业生啊。所以呢，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的应届毕业生这个身份很珍贵啊，我想拿它来考试。考的话也要看一下你自己的学习能力怎么样啊，学习能力怎么样。如果确实我是通过学习能拿到岗位的这样的朋友的话，抓紧时间来进行备考。但是也要提醒大家伙，一门心思的来进行考试没错啊，全方位来进行备考没错，但是也有一点是什么呢，所有的朋友们，就是他也会出啊，也会出他整个的一个录取率，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啊，一门心思的备考，你要拿出2到3个月的时间来进行专业对口的进行实习，要不然打开你的简历白纸一张啊，白纸一张。天问这位朋友说，有招聘司机单位吗？介绍一下自己啊，介绍一下自己，年纪、持的驾照是什么，男生还是女生，这些内容告诉我。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啊，在直播间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在问说有没有招聘这个司机的岗位。提醒大家伙，我们直播间司机的岗位有，但是针对于专职司机，我就给领导开车的岗位，你会发现越来越少了。直播间当中多的，比如说送货司机啊，或者是这个网约车司机等等。那说怎么这个岗位越来越少了呢？因为你看有一些岗位他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已经提到了，说自己能开车有驾照的话会被优先啊，因为司机这个岗位已经是一个技能了啊，不是一个岗位了。好，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介绍自己男生还是女生，所持的驾照是什么样，还有年纪，这些内容告诉我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长春德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啊，长春德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现在呢带来的是3个岗位啊，分别是房管员2人、万能工2人以及高压电工2人，一共是6个人啊，一共是6个人，3个岗位。要求是男生，年纪在55岁以下。来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报名的方式，采取的是电话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截止日期同样是到7月10号下午的4点钟，报名来截止啊，报名截止。他的用工方式和大家来说一下，采取的是劳务派遣制 和大家提到了直播间当中大部分岗位98%的岗位是用工单位直招，有没有三方公司？也有三方公司啊，这个就是三方公司。所以你要注意的就是你和三方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多长时间的，三方公司和用工单位签订的合同是多长时间的，三角一个三角形啊，稳固的你看一下，任何一个啊时间有变化的话不稳固不成立啊。说问一下啊，整个的一个时间是什么样的，采取电话来进行报名，电话在这里有所体现啊，所以所有的朋友记不住的话来截图，来截图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啊，所有的岗位就以这样的手写牌的形式提供给大家伙。所以呢，直播间的朋友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啊，以及工作地域。再次提醒大家伙，他我现在举牌的这三个岗位要的是啊这个三方啊三方派遣制。三方派遣制，好，天蝎呢是44啊，大专学历，男生 C 票，好的，好，稍后的时候我给你写几个，你感受一下啊，你感受一下，如果说感觉还不错的话，还适合自己的话，直接截图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来进行沟通。好的，再次提醒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非常好啊，进的朋友很多，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或者想看一下我直播间当中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的话，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模板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这些内容一条文字打在公屏上。然后呢，我已经上公屏了一条提示，就是打电话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这个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啊，不是说这个时间段，但往往这个时间段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比如说可能处理自己的事情，处理了一些东西了啊，处理过一些内容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和用工单位的人资来进行沟通就可以了。介绍自己的模板已经打在公屏上了，来，朋友，按照这个来介绍自己。有一些朋友，如果说介绍好之后啊，我还没有给你读到信息的话，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可以再次提醒我一下就可以了。好了，稍后的时间呢，会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0: 好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再次提醒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真的有的名字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如果你是我的新朋友，同时有找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的直播啊，或者你真的啊，我看过一阵儿了，也在门外看的啊，知道你整个的一个就业方式服务方式是什么样的，你也可以公屏上介绍自己，我给你匹配岗位信息。岗位信息再次提醒大家伙，我们是公益直播间，岗位信息是安全可靠无偿提供给大家的，所以你直接介绍自己就可以了。也提醒一下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啊，这两天呢也是有老师直接在公屏上啊说，哎，我单位有招什么样的岗位啊，这个比如说本科的啊都可以来进行关注，或者联系我，联系不上的啊，因为我们对求职者也好，对于我们这个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你们的账户保护的都特别好。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想法，就是哎，我看到公屏上可能我留了一句什么话，然后你可能对我的这个有一些歧义，那咱俩就在公屏上 battle 一下吧。不会的啊，我点你的头像点不进去，联系不到，联系不到。所以呢，人资老师直接点我的头像，或者说我后面的联系方式，私信给我。私信给我什么内容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的工商的信息，第二点法人的信息，这两点是我先审的，审核通过没有问题之后了，你需要把你用工单位的简介、带来的岗位、岗位的要求，包括险金情况，一条信息告诉给我 啊，然后我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包括昨天有朋友说，姐有没有群啊，和大家来提醒一下，我是有群的，点我的头像，点公开群这三个字，找任意一个没有满的群进行加入就可以了。然后朋友啊给我的反馈就是，你这个群里面也不发岗位信息啊。提醒大家伙，我的岗位信息表是不对外的啊，是不对外的，因为岗位有上新有下架的，有动态的啊，有动态的。还有就是我把这个岗位表发过去了，你挑挑拣拣的，是不是这个岗位是否符合你不知道，给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打电话就是一种打扰。所以呢，在直播间当中介绍你自己，我给你匹配岗位信息啊，我给你匹配岗位信息。来天截图啊，天来截图。刚刚我提到了，现在呢专职的司机很少了，很少了，在我直播间当中很少啊。来，这个呢是 T3 的网约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来进行截图。提醒大家伙，所有的岗位信息都是以举牌的方式，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牌啊，手中的这个牌，用工单位的名字，长春智行智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它的 T3 司机，也就是网约车，工作地点在宽城区，就是这个公司的地址在宽城区啊。天，直接来截图。然后呢提醒大家伙，比如说我想从事司机这样的岗位的话，喝酒不开车啊，然后呢不要有任何的比如说扣分啊等等，这些不能有啊，不能有，因为他也看中你这一点啊，也看中你这一点。来继续截图啊，这个呢也是司机，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长春市厚德祥商贸公司，他的司机的岗位啊，他司机的岗位要求有 C1 驾照，自己装卸这个装车卸货啊，装车卸货。有一些朋友啊是比如说我不想接受他这个干活的啊，那就不要打这个电话了，因为这个呢是需要干活啊，不能干活的，看一下别的岗位啊，别的岗位就可以了。好的，所有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公屏上来进行留言。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找工作、换工作的，或者有一些朋友找工作有迷茫的，公屏上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小猫号的这位朋友说，今年24岁，大专男生，26年毕业的。哎，非常好，这些内容我都知道了，但是你需要告诉我一点，就是你的专业是什么，或者你也提到了说适合哪些啊？适合的我可能感觉按照你的这个学历也好，按照你的年纪来好啊，你的性别也好，适合你的很多，但是你认不认干啊，这是一点。所以呢首先告诉我的年纪，然后上哪儿来进行工作，补全内容啊，补全内容就可以了。适合的会很多啊，看一下你的专业吧。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啊，有求职就业方面需求的朋友，要在公屏上啊，在公屏上来介绍自己学历、专业、意向岗位，有没有过相关的工作经验以及工作地域。来看一下杨这位朋友，应该是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啊，欢迎人资老师在我的直播间发布信息，我们也是无偿的提供给大家伙啊，无偿的服务于我们求职者以及用工单位。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需要做的就是添加我的微信号啊，添加我的后面的这个联系方式。因为什么呢，我需要审核你的工商以及法人的信息啊，审核之后没有问题了，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分享这些信息。包括昨天也有我们这个人资老师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呀，我们的这个一直有你啊，我们这个岗位有更新了啊，有更新了。所以更新的是什么岗位，是哪家用工单位，稍后的时间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小猫号的朋友说，医学检验技术不太想从事这个行业，吉林省都可以，最好在吉林市。好的，你的这个意向我知道了啊，不想从事本专业，但是你想从事什么行业有没有想好，有没有想好。我来看一下吉林市的一些岗位啊，吉林市的一些岗位。好，留言的朋友啊，在直播间留言之后呢，稍作等待，别滑出去啊，别滑出去我的直播间了。我来看一下医学检验的这位朋友啊，因为有的呢是有要求啊，有的是有要求，你想做什么，想做什么。其实啊，提醒一下所有的，包括小猫号这位朋友，姐姐也想和你说，包括用工单位，不，这个家长朋友们哈，你说用工单位在招聘的时候，这个叫做，专业对口， 专业对口很重要啊，很重要。没有姐，财币也有点迷茫，以前属

啊，以前打过暑假工，不想去流水线啊。不想去流水线的话，想做什么呢？有没有想法呀？我这面正在给你看啊，给你看。嗯，不想去流水线，不想去流水线的话，就需要有技术、有专业啊。比如说啊，给你举个例子，这家用工单位呢，它是在吉林市的，叫做吉林精工器这个吉林精工汽配集团有限公司，它的一些岗位啊，操作工咱不想了，销售行不行？啊，销售行不行？有些朋友说，哦，不太行，我不想和人打交道。那还有他的检验员，但是你听一下他检验员的一个要求，首先你的年纪符合，25到30，哎，这个不行，有一点小啊，有一点小，小一岁啊，小一岁。那他还是有自己专业的要求的，比如说会使用游标卡尺啊，千分尺啊，眼神要好。眼神要好，稍后的时候呢，我也给你写几个啊，这个是在吉林市的，你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小冒号的这位朋友，这家用工单位呢，我在之前今年五月份过完五一假期之后，我们一直有你带听众朋友们，带着我们这个一直有你的朋友们去到现场了。用工单位的全称叫做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它的 QC 质检员啊，它的 QC 质检员小冒号，你感受一下。它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市永吉县。有一些朋友，包括我们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岗的时候，有一些朋友的想法反应就是，哎呀，太远了。但是用工单位有11条班车路线啊，有11条班车路线，就整个通行还很好。我也和大家举过例子啊，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就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的人资老师，他就是周一到周五驻场，下午的时候直接啊就回到市区，回到市区，所以很方便。食宿这方面你可以放心啊，住宿的话是4人间，单独的一个寝室啊，单独的一个卫生啊，卫生间4人寝，上面是床，下面是桌，上床下桌。所以呢，来截图啊，在吉林的永吉，全称叫做吉林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哎，提醒大家伙啊，又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这家用工单位，冒号来截图啊，冒号来截图，这家用工单位，我第一次看到之后啊，就光学镜片嘛，还真的是，它是生产隐形眼镜的一家用工单位啊，生产隐形眼镜的，包括美瞳。这两天呢，我也在寻思，我说换一个这个隐形眼镜吧，然后就刷这个视频，刷到了有人推荐说瑞尔克这个叫做韩基尔啊，提到了这个品牌的名字啊，然后呢说他背靠的是谁呢，就是瑞尔康光学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朋友，如果说你戴隐形眼镜啊，美瞳也好啊，这透明片也好，你可以把你的那个翻过来啊，这那个盒翻过来，如果后面提到了就是永吉县，我的生产商是永吉县的话，那就是这家啊，这家岗位来截图，然后稍后的时候呢，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沟通。此时此刻啊，此时此刻不要打，来看一下小兔这位朋友，哎，来稍后天啊，要找这个司机的岗，截图用工单位的名字叫做鼎庆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它的4米2的箱货司机，这个也是需要卸货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咱们在路上就看到鼎庆啊，鼎庆的这个大的小箱货，对，运输天然气的啊，这样的一家单位来截图啊，来截图。小兔他说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除了服务员、销售、传媒都可以啊，都可以。你是哪一届毕业的？有什么样的相关的经验没有啊？有没有经验的？来看一下 M 开头的朋友啊，想找长春地区的文秘，请推荐。那你有过文秘的经验吗？介绍一下自己哪一届毕业的啊？哪一届毕业的？有没有过经验？然后提醒大家伙，包括文秘的一些岗位也需要你的办公软件，你的公文写作能力一定要强。啊，一定要讲。好的，留言的朋友，如果说我点到你名字需要补充好内容的话，在公屏上继续来补充啊，继续来补充一下，然后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岗位信息。好的，官方媒体直播间，服务于大家就业的直播间，如果你也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再次提醒大家伙，抖音号码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抖音啊，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局直播号，我继续给大家来匹配岗位信息和分享上新的岗位内容。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省交通运输厅切实抓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维护路网通行顺畅，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提升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努力为我省夏季旅游提供有力交通支撑。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